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But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这项盛会今年迎来了第11届。
2: 那么对比今年和去年的展会资料呢，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展会本身的结构调整比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品发布都更能说明这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
1: 去年大会的主题是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身体更智能，而今年呢，大会主题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落点在产虚共荣四个字，讲的不只是供给端，更强调需求端。
2: 那么采购日被单独列出来，这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大会不再满足于做橱窗，而是要架起产虚对接的桥梁，谁来买，买什么，为什么买，第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灯下。
1: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央企展团首次集中亮相，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应用场景参展。国务院国资委在大会现场宣布成立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构建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的创新生态。
2: 那央企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进场的？因为央企握着国内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场景，太空、深海、电力、核电等国家重大工程都在央企手中。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在展台上翻跟头、跳舞、走平衡木，央企呢更多的是旁观者。那如今，他们从看台走向了舞台中央。
1: 今年展会的硬件呢同样升级，全新落成的智创馆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是前沿机器人整机最集中的展区。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星海图等企业悉数入驻，智深科技巨深智能机器人累计量产突破了1.5万台，仅六月一个月就超过5000台。优必选面向消费市场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系列全渠道订单突破1.3万台，计划9月16号起交付。
2: 另外呢，第二届 eTom 机器人消费节同期举办，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现场烹制餐食，机器人 4S 店、文创商店开门迎客。看似啊好玩，那么深层信号呢，却是机器人产业正努力从工业品变为消费品。
1: 当然了，对于这些数字我们也要有一分冷静。当前的出货量虽然在快速增长，但真正进入到工厂产线长期稳定作业的比例仍然有限。签约订单不等于交付，交付不等于稳定运营，稳定运营不等于客户的复购。
2: 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行业要拒绝表演，避免落入样品陷阱，打造真正干活的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呢隔着供应链管控、产线良率、品质一致性、交付体系等一道道工程化的关口。
1: 的确，过去两年行业比的是谁的动作更炫，未来两年要比的是谁能稳定干活，客户愿意复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9月20号起施行。这是条例自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三次修订。
2: 这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呢，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
1: 这次除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的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2: 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再次扩大，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专家认为，百姓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了，那决定所规定的这九类提取情形覆盖了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将有效促进住房消费，改善居民的居住品质，为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注入制度动力。
2: 另外呢，专家表示，新增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同样值得关注，这意味着条例考虑和顺应了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
1: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到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今年公积金政策出台的频次大幅提升。
2: 中指研究院政变，
3: 对，
2: 而且呢也说到说这个外卖哈不一定让人舒心，就像刚刚说到的方便面它比较的可控稳定。
1: 我前两天还吃了呢。关注完了这个涨价的方便面，咱们再来看看价格往下掉的榴莲啊。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城市的超市里以前动不动几十块钱一斤的那金枕榴莲，现在写着什么呀，19.9。有些城市的批发市场里整箱拿的货架跌破了一斤15块。
2: 那么就在几年前呢，同样的一颗金枕呢最高可以卖到200-300，榴莲自由甚至成为了网上的热梗。短短几年，水果界的奢侈品就这么跌下了神坛。
1: 这价格雪崩的种子啊，其实在2018年到2020年间呢就已经埋下了。那个时候是榴莲的黄金三年啊，中国市场的需求是爆炸式的增长，一年能吃掉全球90%的贸易量。那需求是最直接的指挥棒，于是越南砍了橡胶树种榴莲啊，泰国南部清掉了咖啡和油棕种榴莲，马来西亚把整片整片的油棕山坡改成了种榴莲啊。
2: 那么榴莲呢，从种苗到进入盛果期需要5到7年的时间，那么当年跟风种下的树苗刚好就在2026年集中挂果。海关的数据也印证了这场供给洪峰。2026年上半年，中国鲜榴莲进口总量达到10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近50%。
1: 榴莲旺季，咱们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啊，冷链班列由每天的每日2列增加到每日的3到4列，峰值可达6列。即便如此，还难以完全承接源源不入涌入的东南亚鲜果。
2: 根据行业的粗略测算，今年哈三大。

0: 榴莲主产国迎来丰产，泰国榴莲全年产量预计呢接近200万吨，越南预计呢逼近200万吨，马来西亚预估约57万吨，三国加起来450多万吨，而中国今年全年进口量预计也就200多万吨，这中间呢差的200多万吨很难有人接盘。
1: 我们是吃的挺多的，但吃不了这么多啊。
0: 是，
1: 那当供给突然翻倍了，需求并没有同步翻倍的时候，这价格掉下来是唯一的结局啊！这是农业领域最经典的一个周期陷阱。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你往前看，车厘子崩过吧，荔枝价格掉过吧，阳光玫瑰葡萄也掉过吧。每一个贵族水果的结局啊，几乎都是从神坛跌进菜市场的。
0: 那么早年呢，榴莲之所以贵，还是因为这个运输和损耗，走海运啊要。

0: 经贸红利，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和 RCEP 双重叠加的因素，榴莲进口关税清零了，通关的流程大幅的简化了，然后呢广西又凭借着它这个口岸的问题啊，把各个地方的榴莲可以从这里集中的入境，所以说从东南亚的果园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持续优化，所以它的价格有了这么大的一个降低。其实我有好长时间没吃榴莲了，就是
1: 太甜了，
0: 觉得太甜了。但它价格都降成这样，我打算买一个吃一吃。
1: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喜欢他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儿我们说说牛肉，首先一道呢是蚝油牛肉。
1: 哎，蚝油牛肉也是粤菜重要的菜。
0: 哎，说到这个菜的名字，我们知道它肯定用到了蚝油。
1: 是，
0: 蚝油是个好东西。我知道肖老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它。
1: 对，
0: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白灼基围虾的时候哈，我按肖老师的建议和做法哈，如法炮制了一下，最后调制那个蘸料的时候就放了一点蚝油，果然是比以前要口味要好得多。嗯，就想问问肖老师啊，我们一般做什么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蚝油？这个蚝油究竟是个什么好东西？
1: 蚝油啊，咱先说这蚝是什么东西。
0: 嗯，
1: 蚝啊是一种海生动物，还有一个那学名叫牡蛎。
0: 嗯，
1: 有的可能觉得蚝就是广东当地的称呼，是吧？如果从书面用语，你要查字典就是牡蛎。牡蛎这菜不仅是咱们中国吃啊，好不顶，法国大菜里边牡蛎。烤牡蛎是一个重要的菜，是吧？另外你看的，你到那个大连那儿去吃海鲜馆，它也有牡蛎，它那牡蛎甚至有时候那牡蛎来了
0: 生吃，
1: 对，生吃
0: 啊，直接就喝
1: 了，对，就那样。所以这个不陌生，尽管一说这蚝油咱们觉得稍微有点远，
0: 嗯，
1: 但是如果一说这牡蛎，大家都觉得就在眼前的事。
0: 对，
1: 那它蚝油是怎么做？蚝油并不是真蚝炼出来的油，不是、
0: 哦、
1: 蚝油啊，就像鱼露啊什么那类的，虾油啊什么那类的，都不是油，是它的，应该说啊，把蚝磨成的那个什么以后发酵形成的酱
0: 哦，
1: 就像类似咱们说的卤虾酱，
0: 嗯
1: 啊，卤虾油是这个。
0: 对，其实我们平时炒菜，比如你放点蚝油，你也发现它不是跟辣椒油啊、跟香油是一个感觉的，
1: 对，
0: 它是那种浆状的，有点糊糊的那种感觉。
1: 哎，对，
0: 嗯，
1: 这蚝油呢，档次分的也比较高，档次高的呢，贵的呢，大概这么一瓶吧，有这么得有十多块钱，小20块钱，
0: 嗯，
1: 便宜点的呢，哎。3-5块钱就能买到，
0: 这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1: 是，我建议咱们啊，
0: 嗯，
1: 如果您家里不常用这个东西，还是买好的。
0: 对，
1: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另外，太便宜的东西啊，它不仅它那个里边真东西少，它甚至添加物都很可疑。
0: 对呀、你说您是尝到点鲜味儿，但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1: 是
0: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对，这个蚝油。在菜里边除了咱们能够做这牛肉之外，还有很多菜，
0: 嗯，
1: 是吧？你像粤菜里边这个蚝油焖鸡块，是吧？蚝油虾球啊，这些都是用蚝油都可以做的。
0: 嗯，
1: 今天咱们啊重点说说这蚝油牛肉啊，因为蚝油牛肉啊是在粤菜馆经常能见到，另外这里边也有一定门道的，
0: 嗯，
1: 是吧？您在家里做呢，也不妨我适当介绍一方法啊。如果您以前做过而不是太成功，或者说呢您想再提高一下，哎，您可以再试试，是吧？简单的来说啊，这蚝油牛肉，蚝油您有了，您就再选合适的牛肉就行。
0: 嗯，
1: 一般呢，咱们做蚝油牛肉选的呀是这个嫩牛肉的牛腿肉。
0: 嗯，
1: 啊，如果您比如愿意我吃特别嫩，您就要就后腿上边的。比如和尚头就是牛鳞，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也都可以，紫盖什么这些都可以，是吧？但是呢，您不要用啊那肥瘦的那种，蚝油牛肉偏是要点瘦
0: 哦。
1: 您不能说我用这个牛腩我去做这蚝油牛肉，这不行，因为蚝油牛肉是切成片儿，
0: 嗯，
1: 牛腩你根本切不成片儿，你切完了以后那么一弄以后它就散了啊。所以要注意啊，前提条件是要偏点瘦的，
0: 嗯
1: 啊，并且很嫩的。有的说啊，我这肉啊不是太嫩，但是听说哎，有人用什么嫩肉粉可以嫩，使这肉做的不错，确实是嫩肉粉，是吧？嫩肉粉实际上有的成分就是木瓜粉。
0: 哦，对。
1: 如果您用的是纯木瓜粉，这没问题啊。
0: 嗯。
1: 但是有的嫩肉粉成分很可疑，它用什么小苏打呀，甚至还有里边用碱呐、或者用其他的什么那些东西。
0: 对。
1: 所以我建议您，宁可不那么嫩，您还是。少用这些可疑添加剂，
0: 对，不用化学的添加剂。
1: 对，如果说你选肉选得好，是吧？再加工再得宜，这肉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嫩。
0: 嗯，
1: 怎么您让它能嫩啊？咱们教您最简单的办法，您这肉没切之前，先给它搁到案子上，切成稍微厚点片儿，锤一锤的。
0: 用什么锤呢？
1: 哎，最好的办法就是西餐的那种。麻点儿的那种锤，肉锤，它就叫。
0: 可是谢老师，我们家就做一回，我上。

0: 哪淘换那个马点的锤子？
1: 没有，没关
0: 系。有没有替换的东西呢？
1: 哎，那好办，您呢找一啤酒瓶子
0: 啊，
1: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了，
0: 轻轻的，别太使劲了。
1: 适度
0: 啊，
1: 太轻也不行。
0: 嗯，
1: 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0: 哦，
1: 是这样。
0: 那谢老师，你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行不行？
1: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
0: 啊、
1: 我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0: 哦，
1: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
0: 啊，
1: 那就是那个片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
0: 嗯，
1: 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那一公分，您切这么两刀到三刀那么厚的片，
0: 哦、就是三毫米左右吧，
1: 三毫米左右，
0: 嗯，
1: 一分。然后您再给它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有用武之地，
0: 复锤这叫
1: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0: 哦，
1: 是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跟它上头，
0: 嗯，
1: 点几下，
0: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1: 对，然后咱们是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哎，保证您没问题。
0: 嗯，
1: 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0: 哦，
1: 哎，
0: 稍微放点这个碱，
1: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也可以，您照着方加，别加多了，小苏打也是弄成水，
0: 嗯
1: 啊，千万别直接蘸小苏打，这完了这肉就得扔了啊
0: 啊，
1: 您给它化成水稍微那么一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那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
0: 嗯，
1: 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边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出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的跟外边那个正经做的不是一个味儿
0: 啊？
1: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肉腌了吗？我腌了。我说你拿什么腌的？我搁黄酒、料酒，我还搁了点盐，我还搁了点酱油。我说您搁蚝油了吗？啊，蚝油。蚝油不是后搁吗？对，后也要搁，先也要搁。
0: 哦，就是腌制这个肉的时候就要放蚝油了。
1: 所以咱们说那门道什么意思呢？您找餐馆，他厨师不告诉你，这是那厨师那看家的，他哪能随便告诉外人呢？
0: 告诉您，您开一馆子，把人那挤黄了。
1: 老让你觉得你做那个，或者你在别家做的，没有他这家好吃。
0: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1: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0: 哦，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1: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糊到那个肉、
0: 啊，
1: 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
0: 哦、
1: 给它卸开，
0: 嗯，
1: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拿出来，搁到一个盘里头，搁盘里头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上，
0: 哦，
1: 入冰箱冷藏室，
0: 哦、还得放到冰箱冷藏室，
1: 放一小时。
0: 哦、
1: 啊，冬天就无所谓了啊，
0: 嗯、
1: 冬天你就放到室温下，或者放到那个贴近窗户、温度不是太高的地儿就行。夏天一定，要不然您这肉就不新鲜了。你一小时、
0: 哦、
1: 是吧？
0: 对，夏天温度比较高，
1: 对，就是为的是呢，让它保鲜。
0: 嗯，
1: 不仅入味儿，还得保鲜，还得卫生安全。
0: 哦，用保鲜膜裹上，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
1: 对，
0: 一个小时。
1: 哎，您要想让它好吃，我再告诉您一诀窍。
0: 您说，
1: 米夏，您看上次咱们说白灼汁儿时候。搁什么酒来着？
0: 搁汾酒了。
1: 对，您这也可以搁汾酒
0: 啊、哦。
1: 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干嘛非搁汾酒？其实别的酒也行。但是因为啊，很多酒都是地方名酒，地产地销。
0: 嗯，
1: 唯独你像汾酒啊，什么这类的酒吧，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0: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1: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就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
0: 嗯，
1: 你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说我就用点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0: 就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1: 对。这很关键，你别小看这点酒，
0: 嗯、
1: 它这个酒啊，就增加这肉啊，它吸收这个调料的这个能力
0: 啊，就更入味儿。
1: 哎，对，因为它就是因为你看液体，它有
0: 它是有机溶剂，
1: 有表面张力。
0: 嗯，
1: 你这酒呢，它就破坏这表面张力，你调料的味儿就能够进去
0: 啊，
1: 要不然它一层保护膜，
0: 对，
1: 你进不去这味儿。
0: 对，
1: 你尽管也腌了，你进不去。
0: 嗯，
1: 你看这第二个诀窍。
0: 第一个诀窍，听众朋友说什么来着？哎，第一个诀窍是放蚝油，腌制的时候就放蚝油，然后您这调制这个调料往里腌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酒。
1: 哎，这是同时的，
0: 哦、
1: 就是蚝油跟酒是同时往里。
0: 啊、
2: 哦，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咱往下再说，是吧？您这肉也切了，也腌了，哎，您就完成差不多很大一部分了。哎，您别看您前期费了这么大事儿，您搁冰箱里一小时之后，您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别直接下锅啊。这个温差太大，这肉唰一下一激又老了。
2: 哦，
1: 哎，要稍微缓一缓，让它逐渐接近室温。然后怎么办呢？哎，您弄一锅里边放油，这个放普通的花生油就可以
2: 啊。
1: 如果您讲究一点，放什么呢？您就放橄榄油。
2: 嗯，
1: 哎，然后啊，等这油有点温啊，别等冒烟啊，因为橄榄油啊，它是闪点比较低，
2: 嗯，
1: 有你很快它就会冒烟。你在它没有冒烟之前，温的状态下，把刚才咱们那个说那肉片
2: 啊，
1: 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千万不要这一盘呼啦往里一放。你这么一倒不要紧，你油溅出来了，这肉呢它接触的肉贴肉，它接触不到这锅面。你要一片一片放里，随着放，随着拿筷子或者拿铲儿啊，给它扒拉开。温油嘛，是吧，一蘸油它就滑开了，滑开以后差不多的时候给它翻面，两边让它变了白色。这时候您锅里就开始加调料了，放什么？放葱，放姜这小料，另外呢再放点别的配菜。如果光是这个您吃的它不太好吃，放点什么？你比如说，哎，我放点泡发的香菇啊，或者放个草菇。草菇别放整个了，中间一刀给它破开了，改改刀放草菇，是吧？炒香之后牛肉片你就再给它回炒。刚才咱说了这个啊，这不是给弄完了吗？哎，你把这牛肉就提出来了，温油滑出来，提出来就是你先把肉片滑了，滑完了以后变色儿提出来，再煸那些调料，跟那个咱们的配料，把配料调料煸出来，也煸出香味来了，也变了色了，入了味了。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肉片再回去，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给提高一点了，是吧？你就火要稍微开大一点。这时候呢您再还要放二次的这蚝油啊，再放点酱油找色，再放点这个盐。如果说啊这个肉量比较大，你要放酱油放多了把它色太深，是吧？因为蚝油本身色很重，
2: 对，而且也有一定的咸度。
1: 对，那么如果说你说色已经够了，您就别再放酱了。如果色不够，您略放点淡色的这个酱油。有一种做蚝油的就是根本不放酱油，就完全是蚝油。还有一种呢就是蚝油和酱油并举，那就是看您的口味啊，跟您蚝油的质量啊，那如果蚝油质量不太好，那你就多放点蚝油。如果蚝油很贵，十几块钱的那种，您放一勺蚝油就够了。这时候呢，哎，您就把这个都弄好，差不多了吧？您觉得还有点干，怎么办呢？好办，您放点鲜汤。这鲜汤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要是有一定温度的，别凉水啊。
2: 从冰箱里拿出来是冻的那种。
1: 这不行啊！这一下这一激，您这肉又老了。哎，然后这时候划开了之后，改小火，小火加水淀粉收汁。哎，加水淀粉收汁之后，基本上这个菜就算行了。您再淋点明油，过去是淋大油，现在您不淋大油，淋香油或者淋的这个
2: 不淋油都行，
1: 不淋油都行。这个菜就出来了。
2: 哎，
1: 但是上盘得讲究，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又是牛肉，又是蚝油，又是草菇，您就上一光盘有点对不住人家。
2: 我还来点盘式。
1: 哎，对，最简单的，您弄两片生菜。那菜叶您垫到您那盘下边，蚝油
2: 一下就上来了哈。无论是请客还是家人一块吃啊，这都是一道美味。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一下就上来了哈。无论是请客还是家人一块吃啊，这都是一道美味。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蚝油牛肉，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而且其中有两个窍门哈，大家也记住了。接下来呢，咱就说说这铁板牛柳。这个菜很多朋友都吃过，而且不仅仅在粤菜馆吃过，好像在很多餐馆都有这铁板牛柳。
1: 是，
2: 现
1: 在铁板菜啊，比较盛行。过去呢，铁板菜呢，它只是在冬天，因为铁板比较热，拿铁板这个菜，你上桌之后呢，它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2: 而且比较有气势。
1: 对，有的时候甚至你像咱们说这个铁板牛柳，它在上的时候有讲究。是吧？上着菜盖，把菜盖一揭，刺啦一下子，是吧？那个氛围香味儿，感觉的挺好。现在呢，就变成一种四季的菜了。过去因为那个餐厅里边啊没有空调，到夏天时觉得特别热，你这个扇扇子还来不及呢，跟前再搁一个热铁板，是觉得
2: 有点烤得慌。
1: 对，也得另外显着外行。现在你甭说搁一铁板了，搁一火锅都有人吃。
2: 对，夏天也有朋友吃火锅去。
1: 对， 那么就是说这个铁板牛柳已经由啊季节性的菜变成几乎就是全年和多种餐馆都常备的这么一个。说起铁板牛柳啊，实际上这个东西早期还真就是一个外国，是个西餐菜。
2: 哦，
1: 这个你看现在吧，你到国外他那快餐店有些它就是一个底下是用电的那么一个大平板的那么一个秤，然后呢你要牛的也好要什么其他的也好，它现场在这给你煎，包括牛排甚至都在这儿，然后呢浇上汁儿什么你端上来，就类似咱们现在你去吃个快餐。

0: 是的，挺方便的。但是盛的呢，它不是用铁板盛，它就是用普通的餐盘那样盛的。咱们家里边做的话，我觉得做铁板牛柳吧，稍微有点难度。难度在哪儿呢？你这铁板不好办。你说你为这个，我再买个铁板，我还得烧。烧半天弄不好，你再往上拿，弄还把人烫了。你说这个，
1: 就在家这个操作性还是差了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啊，并不妨碍您吃这铁板牛柳。
1: 嗯。
0: 您完全可以啊，用铁锅做，瓷盘盛，还叫铁板牛柳的也未尝不可，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们家里这铁锅我怎么做呢？
0: 哎，咱们先说正宗的这铁板牛柳。首先说这选肉，选肉呢，跟咱们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其他
1: 蚝油牛肉、
0: 蚝油牛肉啊，什么这些，都差不多，都要选啊，稍微嫩一点的瘦肉，是吧？另外进行切片之前，也最好啊进行一下初加工，就是捶打一下，使劲别太大。除了您煎牛排那种啊，你劲儿稍微大点，一般的来说炒的这个劲儿别太大。然后是吧，把它切好了腌，腌呢和刚才咱们说呢，腌的蚝油牛肉差不多，但是您别搁蚝油，
1: 那不又回去了吗？
0: 回去了，是吧？这个搁什么呢？哎，搁黄酒，还要搁点白酒，
1: 搁黄酒再喝点白酒。
0: 哎，如果您家里有白兰地，不要特别高档的
1: 啊，
0: 那个几千块钱不要，就是很便宜的啊，一二百块钱的白兰地，您放点白兰地，绝对这味儿不一样，
1: 那就有西餐味儿了。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说是中西结合。有西餐元素的这个铁板牛柳
1: 啊，
0: 也可以两种。您比如我又搁黄酒，又搁点白酒，或者又搁黄酒，又搁点洋酒
1: 啊，
0: 都可以。甚至说我不搁黄酒，搁葡萄酒加白兰地更好。所以说它这个宽容度很好，是吧？
1: 它还是比较包容的。您高兴放点二锅头也未尝不可。
0: 最适合家里做就在这儿，你可以自由选料，根据您的配料和你家里现在有的。
1: 对，就地取材嘛。
0: 对，选择好了之后搭配好就适合您的口味就行了呗，是吧？这些弄好了之后啊，然后咱们就说了，铁板牛柳也有两派，一派是番茄酱派，一派是非番茄酱派，啊，就是不搁番茄酱的。咱们说简单的吧，现在常见的番茄酱的这个，那怎么您把这个，咱们说把这牛肉是吧，也切好了，也喂好了，你就搁一边腌着去了。然后呢，您给它温火。就是温油给它过一下油，这个如果啊说刚才咱们说了搁冰箱搁一小时，如果您急等着吃呢，你别搁那么长时间，是吧？您就在做菜之间先把这肉给它处理了，搁一边，然后呢其他的准备好了之后，回个头把这肉用温油给它划开了，划成片，然后锅里边另起锅啊，放着什么呢？就刚才说调料，就是葱姜，要搁蒜这个啊，然后呢加番茄酱煸炒。啊，这时候呢，可能你觉得有点稠了，哎，稍微放一点水，也可以啊。与此同时，如果说你有铁板条件的，您把这铁板给它烧热了，省着最后都好了，你铁板还没热，是吧？倒是着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咱就说了啊，肉弄好了以后，那汁儿也炒好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就把这个牛肉啊放回去，哎，这么一来。这个您的肉就齐了。为什么说的简单呢？因为说太细了之后吧，也未必都能学会，基本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跟刚才说那个菜蚝油牛肉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的诀窍实话说不在这火候上
1: 啊，
0: 在什么上呢？在于您烹这个铁板的时候要怎么烹，加什么东西。您看啊，咱们说铁板牛柳，现在您吃的铁板牛柳它都是在厨房给您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来您接茬就吃，这个总感觉到差点什么。正宗的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是啊，他刚才咱们说了，调料给做好了，是吧？他盛出来搁一个盘里边，然后那个肉片做好了盛出来又搁一个盘里头，在厨房这个两个弄好了之后，再给你切出一盘生的洋葱，齐了，厨房任务告终。由那个跑菜的啊，就传菜的端上来，服务员给你叫糖做，
1: 就是现场给你制作，
0: 现场给你加工，弄一个卡式那小炉，上边搁着那个铁板，然后那铁板烧热了，它本身已经很热了，再烧一烧，烧热了之后放黄油，
1: 哎，这就是那诀窍，
0: 这诀窍在这黄油上呢，是吧？这黄油它一烧的话，一化开多香啊！你，尤其在冬天的时候，空气不是很流通。是吧？也没有空调，这些冷风吹着，这个黄油的味儿一弥散开来，非常香，
1: 特别促进食欲。
0: 对，
1: 人们对于热量的那种需求啊。
0: 对，你 你别说。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职青年，在单位里啊，经常听见别的同事们议论那些有钱人，然后呢总会感慨一句，说什么有钱也有有钱的不好，没钱也有没钱的好。在这儿我想同意纠正一下这些看法。我个人的意见是，有钱人他们只知道有钱的好，而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只知道没钱的不好。本人是个有志青年，经过多年社会和生活的磨砺之后啊，我有很多的感悟和想法，在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比如说吧，我个人认为单身这个事儿，它并不能意味着你不懂爱情，它其实只意味着你有可能长得非常难看，或者是太胖了，要么就是两样你全占全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请问 NBA 与 CBA 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1: 答，看 NBA 的时候吧，你会经常听到旁边的人这么说，哇，这样的球居然都进了。可看 CBA 的时候吧，你就会经常听到旁边的人这么说，哇，这样的球居然都没进。话说这天一当妈的心血来潮，特别认真地问自己家小宝宝一问题，
2: 宝贝儿，你跟妈妈说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1: 听了这话，宝贝儿哭了，一边哭一边问：“
2: 妈妈，你和我爸是不是要离婚呢？”
1: 话说这天在相亲现场，一有志青年跟一美女对谈，相聊甚欢，然后有志青年突然问美女：“我看你真不错。”是又文静又大方，哎，我问问你啊，你平时也这么温柔吗？听了这话，女的有点不高兴。
2: 嗯，我要是平时就这么温柔，还用得着相亲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了解。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

0: 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众里寻他。
2: 昨天下班坐地铁的时候，人特别多，我刚找个地儿站一下，我就发现我右前方有一个小帅哥一直在看我。我先是心里想，是不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特别懊恼，我为什么要在吃面条的时候把那么漂亮的口红给擦了呢，真是失策。我忍不住又抬眼看了一下那小帅哥，没想到他还跟那儿看我呢，而且嘴角还荡漾起来一个特别温暖特别阳光的微笑。我想他一定是被我的美貌给倾倒了呗。而就在我最后下地铁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就在我刚才站的那个地儿的头顶上有一电视广告，那电视里一直在反复播着汤姆和杰瑞的片段。

0: 小咖正传二，意犹未尽。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这些年和我老公生活的一直都挺幸福的。昨天早晨我醒得早，回头看了一眼我老公，觉得他正做美梦呢，一边睡觉还一边流口水。我于是走过去轻轻地推了他一下，我就问我老公，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做梦娶媳妇呢？我老公显然还没有醒，迷迷糊糊地跟我说我一看他这样，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我又轻声细语地问他，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漂亮啊？我老公显然还没醒透，他继续在半梦半醒之间嘟囔着，
0: 有的还行，有的不行。

0: 笑咖正传三，知错就改。
1: 今天我带着我那二货媳妇儿啊，去闺蜜家参加一聚会，主要是我媳妇儿她闺蜜啊，要在聚会上宣布她怀孕了的这个消息。当时这个消息一经公布，所有在场的好朋友都特别的为她高兴，尤其是我媳妇儿，那是她闺蜜啊，高兴的我这媳妇儿那是手舞足蹈，然后吧。二了吧唧的就冲她闺蜜说道：“
0: 哎呀，我跟你说，你简直太棒了！哎，我跟你说啊，你和你老公都挺好了，孩子一生下来，我就要当他后妈。”
1: 当时我那闺蜜她老公一听这话吧，脸都绿了，现场相当安静，我也什么话都不敢说，直冲我媳妇儿挤眼皮使眼色，想必她也知道刚才自己说话说错了，于是乎赶紧改口。
0: 不对不对不对，我说错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孩子一生下来，我就要当他继母。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1919年到1925年，在

0: 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与作曲。1923年、1925年先后毕业于钢琴作曲专业，以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的演出而成名。1927年，他在肖邦钢琴比赛中获奖，之后他已在卫国战争中所创作的第七交响曲享誉世界。1957年、1962年先后因第十交响曲和第十三交响曲引起争论。1975年在莫斯科去世。霍桑生于1804年，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被称为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一生热爱读书与思考，被评价为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这一人生态度决定了他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兴趣和洞察力。他深受原罪思想的影响，倡导人们以善行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霍桑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红字》，在文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问世200年来一直在全球拥有无数读者，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亨利·詹姆斯、艾伦·坡、赫尔曼·迈尔维尔等文学大师都深受其影响。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两个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从事不同职业的艺术家之间，在余华眼中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余华的散文《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
1: 肖斯塔科维奇在1941年完成了作品编号60的第七交响曲。这一年，希特勒的德国以32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坦克师和一个骑兵旅，还有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猛烈进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决心在这一年秋天结束之前，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也是这一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战火的背景下度过了35岁生日。他的一位朋友拿来了一瓶藏在地下的伏特加酒，另外的朋友带来了黑面包皮，而他自己只能拿出一些土豆。饥饿和死亡、悲伤和恐惧形成了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生日和生日以后的岁月。于是他在生活艰难、无限悲伤、无数眼泪中写下了第三乐章《阴暗的柔板》，那是对大自然的回忆和陶醉的柔板，凄凉的弦乐在柔板里随时升起，使回忆和陶醉时断时续，战争和苦难的现实以噩梦的方式折磨着他的内心和他的呼吸，使他优美的抒情里时常出现恐怖的节奏和奇怪的音符。事实上，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由来已久的不安，远在战争开始之前，他的噩梦已经开始了。这位来自彼得格勒音乐学院的年轻天才19岁时就应有尽有了。他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深得尼古拉马尔科的喜爱，就是这位俄罗斯的指挥家在列宁格勒将其首演，然后立刻出现在托斯卡尼尼、斯托科夫斯基和瓦尔特等人的节目单上。音乐是世界的语言，不会因为漫长的翻译而推迟肖斯塔科维奇世界声誉的迅速来到。可是他的年龄仍然刻板和缓慢地进展着，他太年轻了，不知道世界性的声誉对于一个作曲家意味着什么。他仍然以自己年龄应有的方式生活着，生机勃勃和调皮捣蛋。直到1936年，斯大林听到了他的歌剧《母亲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后，公开发表了一篇严厉指责的评论。本来30岁的肖斯塔科维奇还在睡梦里干着甜蜜的勾当，次日清晨当他醒来以后，已经不是用一身冷汗可以解释他的处境了。然后肖斯塔科维奇立刻成熟了，他的命运就像盾牌一样，似乎专门是为了对付打击而来。他在对待荣誉的时候似乎没心没肺，可是对待厄运他从不松懈。在此后45年的岁月里，肖斯塔科维奇老谋深算，面对一次一次汹涌而来的批判，他都能够身心投入地加入到对自己的批判中去。他在批判自己的时候毫不留情，如同火上加油。 他似乎比别人更乐意置自己于死地，令那些批判者无话可说，只能再给他一条悔过自新的生路。然而在心里，肖斯塔科维奇从来就没有悔过自新的时刻。一旦化险为夷，他就重蹈覆辙，似乎是好了伤疤立刻就忘了疼痛。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伤疤，他只是将燃料涂在自己身上，让虚构的累累伤痕惟妙惟肖。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技巧比起他作曲的才华毫不逊色，从而使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147首音乐作品。尽管从表面上看，比起布尔加科夫，比起帕斯吉尔纳克，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凄惨的命运，肖斯塔科维奇似乎过着幸福的生活。起码他衣食不愁，而且住着宽敞的房子，他可以将一个室内乐团请到家中客厅来练习自己的作品。可是在心里，肖斯塔科维奇同样也经历着艰难的一生。当穆拉文斯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试图在作品里表达出欢欣的声音时，肖斯塔科维奇说，哪里有什么欢欣可言。肖斯塔科维奇在生命结束的前一年，在他完成的他第15首也是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里，人们听到了什么？第一乐章漫长的和令人窒息的旋律意味着什么？将一个只有几秒的简单乐句拉长到12分钟，已经超过作曲家技巧的长度，达到了人生的长度。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历是一位音乐家应该具有的经历，他的忠诚和才华都给予了音乐，而对他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的政治他并不在乎，所以他人云亦云，苟且偷生。不过人的良知始终陪伴着他，而且一次次地带着他来到那些朋友墓前。他沉默地矗立着，他的伤心也在沉默，他不知道接下去的坟墓是否属于他，他对自己能否继续蒙混过关越来越没有把握。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蒙混过去了，直到真正的死亡来临。与别人不同，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作曲家将自己的坎坷之路留在了内心深处，而将宽厚的笑容给予了现实，将沉思的形象给予了摄影照片。
0: 因此，当希特勒德国的疯狂进攻开始后，已经噩梦缠身的肖斯塔科维奇又得到了新的噩梦，而且这一次的噩梦像白昼一样的明亮和实实在在。饥饿、寒冷和每时每刻都出现的死亡，如同杂乱的脚步，在他身旁周而复始地走来走去。后来，他在见证里这样说：战争的来到使俄国人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悲伤的权利。这句话一箭双雕，在表达了一个民族痛苦的后面，肖斯塔科维奇暗示了某一种自由的来到，或者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权利。显然，专制已经剥夺了人们悲伤的权利，人们活着只能笑逐颜开，即使是哭泣也必须是笑出了眼泪。对此，身为作曲家的肖斯塔科维奇有着更为隐晦的不安。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在饥饿和寒冷的摧残里，在死亡威胁的脚步声里，肖斯塔科维奇意外地得到了悲伤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安全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悲伤，表达来自战争的悲伤，同时也是和平的悲伤，表达个人的悲伤，也是人们共有的悲伤，表达人们由来已久的悲伤，也是人们将要世代相传的悲伤，而且无人可以指责他。这可能是肖斯塔科维奇写作第七交响曲的根本理由。写作的灵感似乎来自于圣经诗篇里悲喜之间的不断转换，这样的转换有时是在瞬间完成，有时则是漫长和遥远的旅程。肖斯塔科维奇在战前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构想，并且写完了第一乐章，接着战争开始了。肖斯塔科维奇继续自己的写作，并且在血腥和残酷的列宁格勒战役中完成了这一首第七交响曲。然后他发现一个时代找上门来了。1942年3月5日， 第七交响曲在后方城市古比雪夫。

0: 首演后，立刻成为了这个正在遭受耻辱的民族的抗击之声。另外一个标题《列宁格勒交响曲》也立刻覆盖了原有的标题《第七交响曲》。在古比雪夫的首演之后，《第七交响曲》来到了命运的凯旋门，乐曲的总谱被设成微型胶卷，由军用飞机穿越层层炮火运往了美国。同年的7月19日，托斯卡尼尼在纽约指挥了《第七交响曲》，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合唱，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做了实况转播。很多年过去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二战老兵仍然会为他的第一乐章激动不已。肖斯塔科维奇死于1975年，生于1906年。时光倒转一个世纪，在一个世纪的痛苦和欢乐之前，是另一个世纪的记忆和沉默。1804年，一位名叫纳萨尼尔·霍桑的移民的后代，通过萨勒姆镇来到了人间。位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萨勒姆是一座港口城市，于是霍桑的父亲作为一位船长也就十分自然。他的一位祖辈约翰·霍桑曾经是名噪一时的法官，在17世纪末将19位妇女送上了绞刑架。显然，纳萨尼尔·霍桑出生时家族已经衰落，老纳萨尼尔已经没有了约翰法官掌握别人命运的威严，他只能开始并且继续自己的漂泊生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大海和风景。1808年，也就是小纳萨尼尔出生的第四年，老纳萨尼尔因患黄热病死于东印度群岛的苏里南。这是那个时代里屡见不鲜的悲剧。每当出海数月的帆船归来时，在岸边望断秋水的女人和孩子们时常会在天真的喜悦之后去承受失去亲人的震惊以及此后漫长的悲伤。后来成为一位作家的纳萨尼尔·霍桑，在那个悲伤变了质的家庭里度过了30多年沉闷和孤独的岁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一个是生于20世纪初的大作曲家，一个是生于19世纪初的大作家，他们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使得余华把他们相提并论呢？这里我们先要介绍一下霍桑的代表作《红字》的主要内容，了解这部小说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余华的这篇散文。《红字》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悲剧爱情，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嫁给了医生齐灵沃斯，他们之间却没有爱情。在孤独中，白兰与牧师丁梅斯戴尔相恋，并生下了女儿朱尔。白兰被当众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 A 字示众，然而白兰坚贞不屈，拒不说出孩子的父亲。小说惯用象征手法，人物情节和语言都具有鲜明的主观想象色彩，在描写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因此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为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下面我们继续欣赏余华的散文《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
4: 博尔赫斯在阅读了霍桑的3部长篇和100多部短篇小说之外，还阅读了他保存完好的笔记。霍桑写作心得的笔记显示了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有趣想法。博尔赫斯在《纳萨尼尔·霍桑》一文中向我们展示一些霍桑没有在叙述中完成的想法。有个人从15岁到35岁让一条蛇待在他的肚子里，由他饲养，蛇使他遭到了可怕的折磨。一个清醒时对另一个人印象很好，对他完全放心，但梦见那个朋友却像死敌一样对待他，使他不安，最后发现梦中所见才是那人的真实面目。一个富人立下遗嘱，把他的房子赠送给一对贫穷的夫妇，这对夫妇搬了进去，发现房子里有一个阴森的仆人，而遗嘱规定不准将他解雇，仆人使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最后才知道仆人就是把房子送给他们的那人。索菲亚进入霍桑的生活之后，就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那样修补起了霍桑破烂的生活，如同给磨破的裤子缝上了补丁，给漏雨的屋顶更换了瓦片。索菲亚给予霍桑正常的生活，于是霍桑的写作也逐渐显露出一些正常的情绪。那时候他开始写作《红字》了。红字继续着霍桑因为过多的沉思后变得越来越压抑的情绪，这样的情绪源远流长，从父亲死后就开始了，这是索菲亚所无法改变的。事实上索菲亚并没有改变霍桑什么，他只是唤醒了霍桑内心深处另外一部分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在霍桑的心里已经沉睡了30多年，现在醒来了。然后人们在红字里读到了一段段优美宁静的篇章，读到了在圣经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同情和怜悯，读到了忠诚和眼泪。纳萨尼尔·霍桑和肖斯塔科维奇，一位是1804年至1864年之间出现过的美国人，另一位是1906年至1975年之间出现过的俄国人，一位写下了文学的作品，另一位写下了音乐的作品，他们置身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完成了两个决然不同的命运。他们之间的距离比他们相隔的一个世纪还要遥远，然而他们对内心的坚持却是一样的固执和一样的密不透风。心灵的相似会使两个决然不同的人有时候成为一个人。纳萨尼尔·霍桑和肖斯塔科维奇他们的某些神秘的一致性使他们获得了类似的方式，在岁月一样的漫长叙述里去经历共同的高潮。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叙述，确切地说是第一乐章中著名的侵略插步与红字的叙述迎合到了一起，仿佛是两面互相凝视中的镜子，使一部音乐作品和一部文学作品都在对方的叙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让那个插步进展到了十分钟以上的长度，同时让里面没有音乐，或者说由没有音乐的管弦乐成分组成，一个单一曲调在鼓里不断出现和不断消失，如同霍桑红字中单一的情绪主题的不断变奏。就像肖斯塔科维奇有时候会在叙述中放弃音乐一样，纳萨尼尔·霍桑同样也会放弃长篇小说中必要的故事的起伏。在这部似乎是一个短篇小说结构的长篇小说里，霍桑甚至放弃了叙述中惯用的对比，肖斯塔科维奇也在这个侵略插步中放弃了对比。接下来，他们只能赤裸裸地去迎接一切叙述作品最为有力的挑战，用渐强的方式将叙述进行下去。这两个人都做到了，他们从容不迫和举重若轻地使叙述在软弱中越来越强大。毫无疑问，这种渐强的方式是最为天真的方式，就像孩子的眼睛那样单纯，同时它又是最为有力的叙述。它所显示的不只是叙述者的技巧是否炉火纯青，当最后的高潮在叙述的渐强里逐步接近并且终于来到时，它就会显示出人生的重量

0: 命运的空旷。这样的方式使叙述之弦随时都会断裂似的绷紧了，在接近高潮的时候仿佛又在推开高潮，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培育着将要来到的高潮，使其越来越庞大和越来越沉重。因此当它最终来到时，就会像是末日的来临一样令人不知所措了。
1: 肖斯塔科维奇

0: 显然是叙述作品的关键。肖斯塔科维奇的叙述是让主部主题突然出现，这是一个尖锐的抒情段落，在那巨大可怕的音响之上生长起来，顷刻之间奇迹来到了，人们看到轻比沉重更加有力，仿佛是在黑云压城欲摧之际，一道纤细的阳光瓦解了灾难那样。当那段抒情的弦乐尖锐地升起，轻轻地飘向空旷之地时，人们也就获得了高潮之上的高潮。肖斯塔科维奇证明了小段的抒情能有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任何激昂的节奏。下面要讨论的是霍桑的证明，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什么？纳萨尼尔·霍桑证明了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几乎没有人不认为纳萨尼尔·霍桑在《红字》里创造了一段罗曼史。事实上，《红字》不是一段甜蜜的和充满了幻想的罗曼史，而是忍受和忠诚的历史。用劳伦斯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故事，却内含地狱般的意义。海斯特·白兰和年轻的牧师丁梅斯戴尔，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勾引和上钩之后，或者说是在瞬间的相爱之后，就有了人类起源的神话，同时也有了罪恶的神话。也出于同样的理由，红字的故事里有了朱尔，一个精灵般的女孩，她成为两个人短暂的幸福和长时期痛苦的根源。故事开始时已经是木已成舟，在清教盛行的新英格兰地区，海斯特·白兰没有丈夫存在就怀孕了，使她进入了监狱。她在狱中生下了朱尔。这一天早晨，霍桑的叙述开始了。监狱外的市场上挤满了人，等待着海斯特·白兰，这个教区的败类和荡妇如何从监狱里走出来。人们议论纷纷，海斯特·白兰从此将在胸前带上一个红色的 A 字，这是英文里通奸的第一个字母。他将在耻辱和罪恶中度过一生。然而，身材修长、姿容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的海斯特，怀抱着只有三个月的朱尔，光彩照人地走出了监狱，全然不是会在灾难的云雾里黯然失色的人。而胸口的红字是精美的红布制成的，周围有金线织成的细工刺绣和奇巧花样，手握警棍的玉立将海斯特带到了。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我们来怀念一段时光，它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孩童时代，也让我们纯净到伤感的中学时代。那个时候的我们，大家都是白色的校服衬衫，都是用青涩拥抱了一段秘密的心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故事，就在自己的青春的时间里慢慢的圆满了。

你用校服的裙摆对我说最坚定的再见，这时候的你是否想起了因什么而泪流压抑的叹息呢？原来我们曾经那么单纯，单纯的以为那个书签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契约。带来这首校服的裙摆。

一个很真实的女孩子，只是想去追求一个舞台去绽放，去让爱她的人听到她的歌声。这首《贝壳风铃》是她17岁时候的单曲，一种很纯净、很纯净的感情，属于没有烦恼的年龄。游戏君带来《贝壳风铃》。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孩子永远是最强大的，因此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去许下永远，而不像大人一样呢，总是立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誓言。带来五月天乐队的这首《如烟》，七岁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可以抓住夏天。17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能和他到永远。

仿佛在恳求似的唱歌，说了一个从爱上到放弃的故事。这个故事唯一的主角就是时间。当我们现在再去回首那个时候的爱情，是不是也像朱亚军所唱的，只是问一句，多疯狂啊，Nonita。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秘密》来自卡洛尔的专辑《一尘不染》，没有歌词的歌，让你听到的是一份很纯净自然的天籁之音。

很多人喜欢花，海玉的花语是纯洁的爱情，所以选了这首歌《海玉恋》。怕你听了太多的小悲伤会有些疲劳，这首有一点小欢快的歌曲是萧敬腾带来的。

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两个人的声音都很柔和温暖，听是谁在歌唱，有些成长的感觉。这也像曾经的我们抱着友谊成长的候鸟，刘若英和黄韵玲的优雅之作，听是谁在唱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第一次喜欢这首《亲爱的小孩》是在很多年前，每个人都有感觉到孤独脆弱，就像小孩的无助一样的那个时间。为了不孤单，为了成长，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范玮琪的这首《最初的梦想》。在听过那些纯净的声音过后的你，或许已经看到了童年的影子。那么我希望你在这首歌的时间铭记它，并在最后的某天找到你最初的梦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如果没

世界上是没有黑暗的地方的，只有没有被你照亮的地方。不管你信不信这句话，我是相信了。而且没有所谓的困难，只有面对问题时我们感到很难的一颗心。没有悲观的事情，只有用悲凉的眼睛去观察的事情。或许也没有叫事业终点的位置，只有你想永远。

停顿的那个位置。没有彻底的失败，只有你已经彻底屈服的失败。还有就是，没有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只有面对世界时，我们所采取的方式。

0: 岁月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话，那也可能你会问，中间是什么？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时候隐隐的伤感。世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真正属于自己的却不多。看庭前花开花落，荣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
1: 我们都是一粒尘埃。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能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哦，不可全听全信。做人呢，不要像墙头草一样毫无主见。我的一个朋友啊，常常跟我发微信跟我说，怎么办，我又收到了这样的意见，我是不是该采纳呢？面对选择，我想每个人都有可以自主判断的能力，不被他人左右，也不盲听不盲信，屏蔽无用信息，听听内心的声音。因为啊，生活是自己的，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发自内心来微笑，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来自免费的馈赠，比如高山流水和山川清风，比如山野的花香和林间的鸟鸣，你都是可以尽情享用的。所以那些费尽心机孜孜以求，在大自然面前通通显得那么的可悲可笑。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快乐起来。实际上某日发现你

0: 到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

0: 你乖乖快快脆
1: 春晚，
0: 无个个赞你乖，欢乐的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我是一个好茶之人。怎么说呢？人生啊，就像茶一样，开始浓，逐渐淡，淡的没有滋味。茶讲的是注水八分，水满则溢。人生同样是这样的，十分的爱恨是容易迷失掉自己的。抛却恩怨得失，舍弃名利追逐，沉浸在和悦而安详的生活氛围，心灵才会变得广阔而开朗。所以人生如茶呢，就是说懂得取舍，我们也可以活得更单纯，也可以更加快乐一些。

果把生活比作是一杯水，那么痛苦大概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没有谁的生活始终是充满着快乐的，总会有一些苦，一些难会折磨心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让心静下来，比如说品一杯茶，看一本书，听一首歌，慢慢地沉淀那些痛苦。如果总是不断地让这些苦翻腾自己的内心，那痛苦就会填充生活的。所以即使生活中的水杯中落入了尘埃，我们也要努力让每一天都过得清澈。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太行山上》。这部于2005年上映的影片，讲述的是朱德总司令带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在片中扮演朱德同志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演员王五福。从1998年至今，他在几十部影视剧作品中成功地扮演了朱德同志。曾荣获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而在《太行山上》这部电影里，他扮演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影片故事里，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在抗日前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被动防御方针，曾经大战蒋介石的阎锡山又与蒋介石联合反共，死守太原，这一切都给我党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设置了重重阻碍。那么接下来，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将士们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打击日寇，成功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故事的第二部分。

中国战场上投入重兵，大举进攻华北战略要地太原，在雁门关和娘子关，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搏杀。

0: 底下，还得捞个烈士。弟兄们，跟我冲啊！完了，完了！
1: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
2: 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山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3: 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
2: 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
0: 报告，伪造电报。
4: 向南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什么党什么组都不可靠，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
5: 傅作义愿与太原城共存亡，
4: 不敢丢太原呐。太原丢了，山西就不保了。
6: 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
5: 还不如按照诸多的战法

0: 在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
1: 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啊，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
2: 报告，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要见您，我让他耗着呢。
3: 是决死队，快请。
2: 是。
3: 哎，等等，我去。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我想进一下朱德总司令。
2: 我就是朱德。
3: 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薄一波，是中共党员。哎，
2: 不要自报家门了，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啊，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发动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
3: 您可别这么夸奖我了，以前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今天见面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2: 好，
3: 食人未食将军面，朴素浑如农家翁。
4: 朱总司令
2: 啊，
4: 彭老总刚刚告诉我，三个主力是要分兵到敌后去。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军决死队是怎么安排的？
2: 你们最好尽快撤离舞台地区。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又戴着阎锡山的帽子。
3: 这支部队都是我们山西的青年才俊，不能当救灾粮。要当种子用。
2: 那好，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决死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
5: 总部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
2: 防御也不能被动啊。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两道防线。
5: 可是
2: 硬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
5: 那我立即出发。
2: 好。
5: 您多保重。
6: Ju, 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as a commander-in-chief with no troops and a vice chief of staff that is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7: 总司令身边没有部队，副参谋长上阵打仗。
2: 好，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副参谋，
8: 到。
2: 刚才洪洞县县大队反映，说霍山县有个广胜上寺，那儿有一部大藏经。你立即通知薄一波，由他负责把大藏经转移。
8: 是。
9: 老总。
2: 小平，博成，你们怎么来了？
10: 把陈赓386旅给你留下，随总部行动。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唱空争戏怎么行？
9: 报告朱总司令，陈赓率386旅前来报道。
2: 不用了，主力跳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啊。
7: 中国有40,000,000-50,000人口，其中80%是农民。
6: None of the farmers have said to the world what they wanted to say.
7: 至今还没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向全世界讲出他所想讲的话。
6: But you have become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ight-Root Army.
7: 更何况这个中国农民做了八路军的总司令。
2: 八路军中彭德怀和左权也是游击专家。
11: In our Eighth-Root Army, Peng Dehuai and Zuo Quan are also guerrilla experts.
6: But it's been 4 days, and Zuo Quan hasn't come back from the battlefield yet.
11: 已经第四天了，左权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
2: 好，请。老彭，三个主力师到达什么位置？
5: 哦，左权回来了。
12: 好。
11: Vice Chief of Staff Zuo Quan is back.
6: Really? That's great.
11: 那太好了。
2: 这样吧，我带你去采访左权。
11: Well, I will take you to Zuo Quan.
2: 不要总是采访我。
11: You won't always interview me.
2: 请。
4: 总司令好。
2: 好。
4: 总司令
2: 好。什么头来女士，张翻译。
7: 朱总司令。
2: 彭德怀副总司令已经分兵走了。
11: Vice Commander in Chief, 彭德怀 's troop.
2: 我们也要马上出发。
11: We shall leave at once.
6: What about me?
7: 那我怎么办？
2: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送你回延安。
11: You will be sent to Yan'an as arranged.
6: I'm not going anywhere.
7: 我哪里也不去。
2: 好吧，你一个女同志，随部队行动 有困难。
6: There will be much inconvenience for a woman like you on the way.
2: 什么特兰女士，我希望你服从安排。
0: 好，我们刚才又听到了电影《太行山上》故事的第二部分。在这段故事里，忻口会战，国民党军队据守的娘子关失守，爱国将领郝梦麟以身殉职，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炳炎杀得浑身是血，雁门关依旧告急。此时阎锡山落泪了，傅作义也痛悔还不如按照朱德的战法。随后日军占领太原城，已经取得良好开端的抗日形势发生了逆转，八路军奉中央之命向南转移，开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这部电影突出了影片的历史感、时代感、久远感、陈旧感和粗糙感，强调了生活气息和战争场面各自的特点以及地域特征，呈现出了逼真的战争场景以及高度还原的历史画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电影里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山上。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华语乐坛30年30张专辑的评选当中，有一张专辑它是如此的特殊，那是1985年滚石为齐豫、潘越云，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主人翁三毛所做的《回声》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回声》，不只是因为三毛的英文名是这个意思，它也代表着一种永无止境的反馈和回响，是三毛和自己的成长对话，也是所有的读者和听者做他的回声。今天我们再来听这张非常老的专辑，也有它特别的意义。还记得他留在你的青春里那些美丽的句子吗？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束，这是三毛填词的最著名的歌，但却并不是三毛完整词作的收录，因为这首歌是经过后期的修改。三毛后来说，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草原，那不去流浪也罢。而这张叫做《回声》的专辑则是更加完整地体现了三毛的所思所想。先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鬼外》。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

0: 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个传奇的女人用一段传奇的文字感染了我们最初对于流浪的幻想。三毛在撒哈拉的沙漠里写到的她用汽车轮胎做成的沙发，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废旧的轮胎都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这张专辑呢，是三毛的一张音乐自传专辑，所以每一首歌都是她的人生故事。这首歌叫做《七点钟》，对三毛来说是她的初恋。

一个慌里慌张的少女，一个初恋的约定，还有一次两个人的旅行。三毛把她的初恋的往事非常形象地收纳在了这首歌里。这首歌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今生》。三毛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中这样写道，她说初次约会就是在开往淡水的夜车上，那是一场旅程的开始，而她就一直没有下过火车，那列火车叫做爱情。所以歌词的第一句他才会写，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七点钟和专辑里的另一首歌是最受欢迎也是传唱最久的，恰巧的都是李宗盛的作品。三毛写的是非常散文式的词，而这样的词估计那个时候只有李宗盛有办法来谱曲。当年初崭头角的小李宗盛果然也是不负众望。这是另一首，叫做飞。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三毛这样的一个称不上美丽，但是却风情万种的谜一样的女子，正是在1943年开始她的传奇一生。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三毛和齐豫还有潘越云在198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张叫做《回声》的音乐专辑，也是华语乐坛30张专辑当中最特别的一张，因为它是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了这个女作家的传奇一生。在恋爱了2年之后。

0: 据说当年潘越云唱完这首歌之后就流下了眼泪。这首《小梦蝴蝶》很朦胧也很神秘。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是李泰祥为三毛所写，除了第一首《鬼》外，还有这一首《沙漠》。
1: 后来我有一度变成了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女人，于是我走了，走到沙漠里头去，也不是去找爱情，我想大概是去寻找一种前世的乡愁吧。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三毛的唯一的一张有声的专辑《回声》。当初这张专辑叫人瞩目，不仅仅因为它是两大最美的女歌手齐豫和潘越云的合作，而且它也是三毛的第一张有声的专辑，在那个时候看来简直是破天荒的合作。也许是三毛本身那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他的勇气的感召，所以齐豫和潘越云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考虑就答应了。在录音室里也能够听得出来，他们在非常努力地削减自己声音的一些特性来配合对方，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一首在这张专辑当中非常特殊的歌，有着史诗一样的气势，叫做《惊世》。

花又开了，花开成海，海又升起，让水淹没。在三毛填词的所有的歌当中，这首《今世》应该是最最悲伤的一首。据说唱歌的齐豫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眼中都是一片水，而三毛当年听到这首歌也会失声痛哭起来。悲情，这当然不是三毛让人喜欢的理由。就像当年齐豫在这张《回声》专辑的文案上留下了一段话，他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故事里有少年的愁，有梦幻的爱，更有濒死的心，但是到头来还是那不死的心里一个不醒的梦。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和礼物相关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上周刚刚过去了这个七夕佳节，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然后我们的节目组呢，为大家出了一期和这种传统民俗相关的一期节目啊，然后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古人在过七夕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习俗啊。那其实现代人过七夕呢，更多的都富含了很多的现代元素啊，比如说情侣之间互相送礼啊，互相这个表白等等等等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日常的生活仪式感。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在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收到过哪些奇葩的礼物，有哪些是让你哭笑不得，甚至又让你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这些礼物啊，我们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你收到过哪些奇葩的气人的礼物。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这么说，娇娇是不是刚刚在这个过去的七夕节里面收到了礼物了呢？
1: 这个其实啊，我觉得这收礼这件事情，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有吐槽的啊，也有就是说，这个要不就别送了啊，就大家就都
2: 不是很满意哈。
1: 对，就不是就是都peace 一点，平和一点啊，就是因为有的人是这样的，就觉得我收到礼物，那我可能还要还礼啊，等等等等，会有这样觉得比较麻烦啊。但是其实这是生活的一个仪式感，就包括我们在七夕当天，我们去拍这个民俗博物馆，你会看到，其实从古至今，古人在过这样的传统节日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仪式感的，比如说这个投针取巧啊，比如说这个凤仙花染指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对，都是仪式感满满的这个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哈。所以说今天就跟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在这个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有没有收到过一些

0: 气人的啊，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个有点让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啊，或者是觉得有些奇葩的礼物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哈。
1: 好，
0: 向阳而生说了，这个我收到过什么呢？我收到过蔬菜花卉。这蔬菜花卉是什么呢？
1: 这个蔬菜花嘛，你记得有一阵就是网上有那个大家也发来的照片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朋友圈的朋友炫耀的那个，就是他现在很流行送花，但是呢大家觉得花好看但是不能吃不能用，它只能摆在那儿看，就是实用性太低了
0: 啊，所以把这些鲜花变成了新鲜蔬菜。
1: 商家就出了一个比如说那个菜花啊，然后各种那个就是西兰花呀，然后放在一起点缀一些像什么那个樱桃西红柿啊，像那个圣女果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就变得很好看，然后又好看又实用
0: 啊，增强了实用性是吧，还可以下锅吃。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啊，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奇葩不奇葩气人不气人也是奇葩 的,
1: 对对对
0: 的啊，但没不是说奇葩，但可能就是气人或者让别人觉得不太满意啊，
1: 因为
0: 也不少情侣会在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个事儿吵架吧。
1: 你看这会儿大家对一些节日的时候，尤其一些女孩子到了一定，
0: 情侣会在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个事儿吵架吧。
1: 你看这会儿大家对一些节日的时候，尤其一些女孩子到了一定的节日，她一定有一定的小心思，就是希望能得到朋友啊，或者是得到那个伴侣啊，送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其实贵与不贵并不重要，
0: 对，
1: 就
0: 是，是否贵重并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像娇娇说的，能不能送到她的心坎上，
0: 没错，欢迎大家呀，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有没有收到过这些让你觉得奇葩的礼物或者气人的礼物，或者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是希望在这样的特殊的日子里或者特殊的时间节点里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会比较满意，你会比较舒心，或者觉得这个今天选的好不错。
1: 敏迪挑你的话了，他说娇娇说他送过
0: 哪儿？
1: 娇娇是这样吗？娇娇是你说
0: 我刚刚说啥了？
1: 你送过礼物是吗？送过奇葩的礼物吗？
0: 我送过，我这个蔬菜花卉我还真没送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是我还觉得挺有新意的。就刚刚向阳这个应该是向阳而生说的哈，这个蔬菜花卉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就是我看到过，你别就是在菜市场买一大坨菜，
1: 对
0: 吧？就简单包一下就
1: 送
0: 过去了，
1: 对
0: 这个就有点太敷衍了。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我们讲究插花艺术嘛，你把这些新鲜蔬菜能插得很有艺术性啊，很漂亮，很好看，我觉得也不失是一种，很用心的礼物。而且这个观念，就是你放一天看着好看，拍完照之后还能真的下锅炒，还能吃了它。
1: 女孩子们都很喜欢花，其实不光女孩子们，就是大家对这个花儿、这个阳光，然后它那种生发的那种气质，大家都很喜欢。其实你如果就是可以的话，还是真真正正的送一束鲜花。
0: 对对，当然我觉得这是
1: 一个老夫老妻的啊，咱们说你买一个这个为了实用，然后又好吃，买个菜花回家，可以是吧？
0: 但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不管是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刚刚小雨说的老夫老妻，就是其实生活需要这种仪式感，不然的话你想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的日子，包括现在为什么商家也会在这种不同的日子去炒作，我觉得一方面是商业运作，另一方面就是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增添一些好的乐趣或者情绪，会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对
0: 啊，斯努比问了这个阿俊有没有送过菜花呢，这个不浪费还是不错的哈。斯努比也说了，这个要是收到的礼物都能让人气愤，你确定这送礼的人不是你敌人派来的吗？就来跟你作对的。
1: 因为有些朋友啊，就比如说像我跟娇娇，那我可能你说我会送娇娇一个花吗？我会送娇娇一个很心坎上的礼物吗？可能未必。但是我如果跟娇娇恶搞一下呢？那这是有可能的。
0: 对，就是刚刚说到的，可能是因为刚过去这个七夕嘛，是情侣之间的送礼。但除了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七夕节呀，或者情人节呀，情侣之间会过的日子之外，有一些那种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朋友生日啊，就好朋友生日，或者死党生日，或者是就那种，就是一些，比如说你们认识一周年，或者是这个有一个特殊的你们自己之间的朋友之间、死党之间的纪念日，那可能也会互送礼物。那这个时候，可能朋友或者是死党之间会送的，这都是一些比较
1: 奇葩的礼物，
0: 奇葩的礼物或者气人的礼物啊。我们都来盘点盘点啊，就是在你印象里，在小雨你的认知里、印象里，你觉得哪些礼物

0: 是相对来说比较奇葩的，就是或者说你收到比如说自己的好哥们儿或者死党啊什么礼物，你会觉得我得锤死这人
1: 啊！是
0: 啊，我得锤他。
1: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当然这事儿是我听说的。
0: 嗯，
1: 我的一个朋友，然后
0: 大家都是这么说。我有一个朋友，
1: 对，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大学的室友，然后出去旅游了，还是很多年前，应该得有十年往前了。
0: 嗯，
1: 然后去东南亚旅游回来，就给他带了一个礼物，然后放在他的枕头上。
0: 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礼物呢？大变形的巧克力。
0: 哦，大变形的
1: 巧克力，巧克力，但是是个大便的形状，
0: 哦，
1: 然后上面还趴着一只苍蝇，然后
0: 这个苍蝇是真苍蝇还是假苍蝇？
1: 那当然是假的，
0: 哦，那做的还是挺用心的，这商家
1: 还留了一个条，说哥们儿，这个真的是巧克力做的，就看你敢不敢吃。
0: 哦，这个那，哎呀。这个还
1: 挺，这个后来你
0: 挺真的，
1: 应该在网上然后看到过，而且现在有些旅游的啊，还有一些地方应该也会有，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应该很少见，
0: 对，就刚兴起的时候，
1: 对，
0: 刚兴起整蛊恶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礼物哈。
1: 那个，但我觉得他的朋友应该还是很用心的，就又想整蛊他，还给他带了一个，
0: 挺用心的，
1: 对，
0: 就刚你说的这个形状的巧克力上面还趴着一只
1: 苍蝇，
0: 栩栩如生的苍蝇，我觉得这商家就挺用心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挺以假乱真的，因为巧克力嘛，它毕竟它不是说有一些是专门的那种塑料制品，或者是那种塑胶制品，对吧？它那个形状，然后还能软软糯糯的，能感觉能动一样。但这个是它会融化，关键。就你一热了之后，它那个一融化，感觉好像更像了，就更
1: 应该没有你描述的那样
0: 以假乱真了哈。哎，这个我觉得啊，你朋友要是收到这个礼物，就是他应该也挺闹心的，至少从视觉上。
1: 他跟我们讲的时候非常兴奋，然后
0: 非常兴奋，
1: 对，非常兴奋。你可想，他对这个礼物虽然是整蛊他，但是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对吧？
0: 对 ，SMB 说了，哎呀，这个要我收的太恶心了啊！确实，这不仅是整蛊的一个礼物嘛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和上周刚刚过去的七夕佳节有关哈。每到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或者是日子里啊，大家都会互相互送礼物表达心意啊。除了情侣之外，其实朋友之间偶尔也会互送礼物啊，来表达心意。但是送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有时候会没送到人的心坎上，或者是有时候你送的这个礼物有点过于奇葩了啊，导致让收礼的人很汗颜啊，很尴尬。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收到过哪些奇葩的啊令你无语的礼物啊。然后刚刚斯努米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就刚刚我们聊到的菜花啊，菜花的这个花卉花篮，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还是挺用心的，就是因为它一是色彩搭配有一定的美感，二呢还真是挺实用的啊，有胡萝卜、茄子、红椒、黄椒，还有大蒜，还有香菇，还有西兰花，哎，今天晚上菜这个可以满足了啊，一桌子菜，
2: 大蒜，
1: 这个还挺好看的，
2: 对，这挺好看的，
1: 嗯，然后敏迪说了。看到影视剧里面最常见的那些奇葩的礼物啊，就是那些整蛊的，跟刚刚有点像，弹簧娃娃装在小盒子里，然后收到以后突然弹起来吓人一跳，哎，原来是报复人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有一个整蛊的一个小礼物，就是一个类型嘛，跟刚刚敏迪说的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叫逼死强迫症系列。
2: 嗯
1: 啊，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个小盒子，它上面有一个开关
2: 啊，
1: 不是，它上面有一个开关、啊，然后你把这个开关往前推，它就激发了那个机关，就是里面会伸出来一个小手，把那个开关给你关掉，
2: 摁回去
1: 啊，然后就是打，就是有点像打发时间的这种小礼物。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强迫症，然后会逼死强迫症，我就得给他推好，然后但是有一个这个机关就跟你对着干啊，就是来回来回来回来回，
2: 我
1: 发现一个小时过去了，
2: 我还以为像原来那种就是猫爪呀那种抓零钱的那种的，
1: 啊，
2: 还不是，
1: 但是也有就是那种整蛊的，比如说口香糖啊，然后那个抽出来之后是一个假的小虫子啊，这个大的蜘蛛等等等等，就是你一抽它就会趴到你的手上
2: 啊。
1: 我记得反正之前流行过一段时间，
2: 前两年有过专门的这种店，
1: 对，就专门卖这种
2: 整蛊型的礼物。
1: 嗯，然后哎，大家就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刚刚像您说的那种，刚刚小雨哥那个朋友，就是你就是一个哎猎奇心特别强的，或者就是喜欢那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的这些朋友，收到这些礼物应该还挺兴奋的啊，但是就跟史努比似的，就是这种我们平时的正常人普通人啊，就收到这种礼物可能还真的会吓一跳，而且就会说哎呀，
2: 这种是
1: 无语的表情，
2: 就是死党专属礼物，这肯定不能送给女朋友，
1: 对，你不能，千万不能送情侣啊，尤其是送女生，我觉得你一定会大大被减分儿啊，
2: 那不是减分的事儿了。
1: 对，然后阿俊说了，这个我没有收到过，哎，这还留着自个儿炒菜吃呢，怎么能送人呢？啊，刚刚说的是菜花哈，7758说了，我是不吃肉食的，但是我生日的时候呢，朋友就送了我好几盘肉的摆饰品，还写着以后多吃点肉，这个是什么？是那种
2: 不知道吗？
1: 就是那种半成品吗？不是，它就是摆饰。
2: 哦，我明白了，
1: 就跟我们说去商场或者去那个去餐厅，它的那个样板饭，
2: 对对对，就做的又很像，
1: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朋友还挺用心的，我觉得啊，为了就是为了让你激发你吃，就是啊，我觉得还是为了让你身体健康，多吃点啊，就是营养一定要均衡。嗯，香蕉儿生还说了，这个雷射的无线投射键盘，这是什么呀？
2: 哦，前一段有一种那个东西，它就是咱们平时不是用那种键盘嘛，它是一个小的那种投射型的，那个，然后你放在那儿，它是往你的桌子上投射出来一个激光的，像那种键盘，然后你手指在那上面摁也能用，
1: 这个，
2: 就是好像并不是很好用那个东西。
1: 哦，我知道，它是那种，就是它是要类似一个柱状的，一个像有点像那种我们桌面摆的那种 加湿器一样大小的，然后它会投射到、
2: 对对投射 到
1: 键盘
2: 上，对，然后不投射到桌面上，应该是那种，然后
1: 它是通过键盘，
2: 它能有一个动作捕捉似的，捕捉到你那个动作，你摁的是哪个，然后。
1: 这个听起来还是挺有未来感，挺科技的啊。
2: 啊 对，
1: 但是就是这位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您觉得这个礼物比较奇葩，是不好用吗？我觉得有可能啊。
2: 对，那个东西可能使用起来感觉并不是那么好。
1: 但比如说你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房间里，比如说现在男生流行那种电竞房，哎，自己的电竞房一拉窗帘，然后把这个灯光布置的特别炫酷，然后有一个这种，类似样式的激光镭射的键盘，还看起来挺酷的、啊
2: 哎。我觉得那个，如果你想整蛊这位朋友，你可以找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玩游戏的、玩电脑游戏的朋友，送一个他这样的键盘。
1: 嗯，就是在关键时刻发现不灵敏，
2: 根本没法
1: 摁不进去，
2: 根本没法用。
1: 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你收到过哪些气人和奇葩的礼物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如果收到哪些礼物会觉得哎有些奇葩，会有些觉得有点小小的生气啊、或者是跟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会是哎心情舒畅的，比较心仪的？就反正我觉得这个也因人而异啊。也想问问小雨，就是你对于收礼这件事儿，咱先别说送礼了、就说收礼这件事儿，你觉得会生气吗？就真的会就会有觉得不悦的感觉？
2: 我觉得要看他送的，就是送我礼物的这个人，而且他送的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这个大家肯定你能感觉出来，这个人送你这个礼物是什么用意，就是他用送你的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是你所心仪你喜欢的，那比如说我可能偏向于电子产品或者新潮一点东西，你无论贵与便宜，可能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哦你是很用心了，那明显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投你所好来的，那你肯定会觉得那它是什么用意呢？
1: 啊、
2: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1: 但我还比较这个，我比较这个平和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人送你礼物，
2: 就是好的，
1: 就首先啊，就是咱不说这个礼物本身的问题，就是首先这个心意，它就是比较好的，对吧？就是我就收到礼物都会开心啊，就不管是什么。然后再其次就是。当然比如说刚刚说的送到心坎上了你会更开心，我是这样的，就不会因为说别人送了一个我不太满意的礼物就会觉得嗨没有送到我的心坎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当然我可能是把说的不太好，对，恶搞或者说用意不太好的那种。
1: 对，比如说就是为了阴阳你，假设你买了一个，
2: 对，
1: 就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词叫被割韭菜，对吧？然后你刚买了一件东西，然后发现过了一段时间降价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的损友啊、你的死党送了你一包韭菜、刚刚那个菜花，如果这种情况可能真的会生气哈、就是
2: 对，
1: 就感觉你在阴阳我或者是在戳我的，
2: 对，就像那
1: 伤疤一样啊、
2: 像娇娇说的可能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
1: 对，我觉得哎，反正对于送礼跟收礼这件事情呢，大家还是要更加平和一点啊、就是我觉得首先要认可对方的心意，就至少他有这份心就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合不合适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件事、
2: 因为我现在明白，就是其实娇娇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未必是用了歪心思，他可能想送礼物，但是呢可能没有送到你的点儿上，或者他过于以自我的观点来看这个礼物，
1: 他觉得你会喜欢。
2: 对对对对、就像有一些奇葩礼物其实也是这么来的、
1: 对，然后其实最近就是包括上周刚过去的这个七夕啊，在网上也流行了一个叫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会去大商场，各大商场商圈附近的垃圾桶去淘货啊。我不知道小雨看到的这个类似社会新闻没有，就是说刚刚说到的，比如说送礼没有送到心坎上，就觉得哎不开心不悦，就是大家分手或者就各自离开之后，转手就把这礼物扔了啊、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行为啊，就是这是一种浪费，不太好。就既然你觉得不喜欢，或者你觉得我不想要，那你就拒收就好了，对吧？我觉得不要去，我觉得这种方式至少是对别人的一种
2: 不尊重
1: 啊。然后再其次就是挺浪费的，为什么这么多网友愿意去这个去，也不是说淘垃圾啊，就是但是你确实一个新的东西就崭新的扔在那儿了啊、确实它是一种浪费，但是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这个人，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不符合他的心意，然后他送什么礼物你都觉得
2: 不好，
1: 哎， 没有送到我的心坎上。
2: 对，是的，
1: 是吧？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时光雕刻说了，这个我收到过哪些奇人奇葩的礼物呢？就是，比如色号不对的口红。
2: 嗯，
1: 哎呀，很多男士啊不了解这个口红的色号，最好就不要送，要不送完，你可能你的伴侣、你女朋友也不喜欢。
2: 对。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2: 这个雕刻就是时光雕刻，其实说的这个非常对。
1: 嗯，
2: 包括你经常会看到，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也会跟大家有些博主就跟大家说避坑，有些东西你不要买，
1: 嗯，
2: 你不要送给女朋友。
1: 比如说这个之前比较流行的这个死亡芭比粉色号是吧？
2: 啊，然后什么那个粉啊、粉饼啊这些东西，他说首先你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样的，
1: 嗯，
2: 他皮肤过不过敏，
1: 对，
2: 敏感不敏感，他说你就避开，你不要送这种东西。
1: 嗯，是
2: 吧？就说你送了，如果你俩关系很好，他可能还觉得就是说，哎呀，你虽然很用心，这个东西很贵，但是我又不用，
1: 嗯，
2: 是吧？
1: 对，
2: 他
1: 放在那儿浪费了，
2: 对，
1: 然后又说
2: 他又不能不收，
1: 对，我收了吧，我就像刚刚说的那个行为，我直接转手扔垃圾桶了，也是挺不尊重你的
2: 啊。对，
1: 那我放在那儿了又很浪费，
2: 对。
1: 然后之前
2: 二手平台，
1: 对，之前还流行一个就是说二手平台，
2: 对，
1: 我这个送了一个礼物，比如男生送了一个女生礼物，但确实可能用不到，
2: 嗯，
1: 那怎么办呢？你放在那儿也是浪费，然后就挂到了二手平台上，
2: 嗯，
1: 结果好像被那个男生的朋友还是就是妹妹还是家里人反正看到了，
2: 啊，
1: 然后又去联系他高价买，就是电视剧情节
2: 啊，
1: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吵架了。
2: 对
1: 啊，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啊，就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你送没送到心坎上，放在那儿占地方，
2: 对，
1: 又碍眼又浪费，那怎么办呢？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送礼的人也要peace 一点，平和一点，就是人家既然挂到了二手平台上，就说明就是既然你送出去了，那这个东西的使用权啊，或者是这个人家怎么去处置都是人家的事儿了，
2: 对，
1: 就你别再干预了啊，不然给自己徒增烦恼。
2: 这个心理落差你可以理解吗？
1: 对，确实哈，明媚这个明媚时光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我们说的奇葩的礼物，
2: 送朋友必备神器，
1: 啊，其实我刚想也用点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就刚刚我也是在底下翻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就比如说刚刚时光明媚时光发来的这些哈，比如说这个便便保暖帽，
2: 嗯
1: 啊，这个东西就如果说雨小雨你收到了，你会什么反应？
2: 收下，
1: 先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大概什么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冬天用的大棉头套，
2: 对
1: 啊，但是呢它是一个
2: 咖啡色的
1: 便便的形状，
2: 对对对，
1: 啊，然后中间面部这块掏了个空。就咱别说这形状哈，就反正看起来在冬天是挺保暖的，至少你居家待着，你没有暖气也能待住。
2: 如果这个朋友跟我还很好啊，那我可能给他拍个照，然后就永久的
1: 啊，就是嗨，你这个咱朋友就到这儿了，
2: 我东西永久收藏
1: 啊。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跟那会儿，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流行，就是给朋友互送这个印着他丑照的抱枕。
2: 嗯
1: 啊，就是一到生日的时候就会，因为现在有很多店家网上会去定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哈，但是这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朋友收到之后就很无语的表情，就明显感觉有些不悦，

0: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在毕业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很久没见。但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大学室友，或者是之前大学同学，很久没联系了。毕业了很久之后，但是，哎，他因为生日叫我了，那我给他定做这样。他年轻时候上学时候那个丑照，定制了一个抱枕。啊，如果送过去，你会发现，哎，好像。哎，就一下子把我们又
1: 拉回到
0: 那个时间，就觉得哎挺开心的啊！我不知道，可能这也跟当时的心境有关系，
1: 有关系
0: 是吧？有关系哈、啊。或者比如说这个便便保暖帽，它就包含了很多你那个时候的记忆啊，或者发生的故事。然后你送了，哎，别人还会觉得还挺用心的哈、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太行山上》。这部于2005年上映的影片，讲述的是朱德总司令带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在片中扮演朱德同志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演员王五福。从1998年至今，他在几十部影视剧作品中成功地扮演了朱德同志，曾荣获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而在《太行山上》这部电影里，他扮演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影片故事里，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在抗日前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被动防御方针，曾经大战蒋介石的阎锡山又与蒋介石联合反共，死守太原，这一切都给我党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设置了重重阻碍。那么接下来，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将士们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打击日寇，成功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故事的第二部分。

0: 死在小鬼的子弹底下，
1: 还得捞个烈士！弟兄们，跟我冲啊！
2: 太原完了，完了！
3: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
4: 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山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5: 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
4: 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
0: 报告，伪造电报。
6: 向南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什么党什么组都不可靠，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
7: 傅作义愿与太原城共存亡，
6: 不敢丢太原呐。太原丢了，山西就不保了。
8: 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
7: 还不如按照诸多的战法

0: 在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
1: 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
2: 报告，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要见你，我让他候着呢。
3: 是决死队，快请。
2: 是。
3: 哎，等等，我去。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想进一下朱德总司令。
2: 我就是朱德。
3: 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薄一波，是中共党员。
2: 哎，不要自报家门了。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啊，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发动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
3: 您可别这么夸奖我了，以前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今天见面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2: 好，
3: 食人未食将军面，朴素浑如农家翁。朱总司令
2: 啊，
3: 唐老总刚刚告诉我，三个主力是要分兵到敌后去。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军决死队是怎么安排的？
2: 你们最好尽快撤离舞台地区，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又戴着阎锡山的帽子。
3: 这支部队都是我们山西的青年才俊，不能当救灾粮，要当种子用。
2: 那好，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决死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

0: 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总步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
1: 防御也不能被动啊。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两道防线，
2: 可是
0: 应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那我立即出发。好，您多保重。Jew,
3: 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as a commander in chief with no troops and a vice chief of staff that is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4: 总司令身边没有部队，副参谋长上阵打仗。好，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0: 顾参谋，
5: 报。刚才洪东县先达队反映，说霍山县有个广胜上寺，那儿有一部大藏经，你立即通知薄一波，由他负责把大藏经转移。
6: 是。
7: 报告。
5: 小平，柏成，你们怎么来了？
8: 把陈刚三八六旅给你留下。
3: 随总部行动，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唱空争戏，怎么行啊？
4: 报告部司令，陈刚率三八六旅前来报道。不用了，主力跳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啊！<笑>中国有四百万五千万人口，其中80%是农民。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向全世界讲出他所想讲的话。
3: But you have become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Eight Root Army.
4: 更何况，这个中国农民做了八路军的总司令。
0: 八路军中，彭德怀和左权，也是游击专家。
4: In our Eighth Root Army, Peng Dehuai and Zuo Quan are also guerrilla experts.
3: But it's been 4 days, and Zuo Quan hasn't come back from the battlefield yet.
4: 已经第四天了，左权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好，请，
0: 老彭。 三个主力师到达什么位置？哦，左权回来了。好。Vice
4: Chief of Staff Zuo Quan is back.
3: Really, that's great.
4: 那太好了。这样吧，我带你去采访左权。Well, I will take you to Zuo Quan.
0: 不要总是采访我。You
4: won't always interview me.
0: 行。总司令好。好。总司令好。好。石木头来女士，张翻译。
4: 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
0: 已经分兵走了。
4: Vice Commander in Chief, Huang Zhonghua's troop.
0: 我们也要马上出发。We
4: shall leave at once.
3: What about me?
4: 那我怎么办？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送你回延安。You
3: will be sent to Yan'an as arranged. I'm not going anywhere.
4: 我哪里也不去。好吧，你一个女同志，在部队行动有困难。There will be much inconvenience for a woman like you on the way.
0: 什么特兰女士，我希望你。
9: 服从安排。好，我们刚才又听到了电影《太行山上》故事的第二部分。在这段故事里，忻口会战，国民党军队据守的娘子关失守，爱国将领郝梦麟以身殉职，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秉炎杀得浑身是血，雁门关依旧告急。此时阎锡山落泪了，傅作义也痛悔，还不如按照朱德的战法。随后，日军占领太原城。 已经取得良好开端的抗日形势发生了逆转，八路军奉中央之命向南转移，开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这部电影突出了影片的历史感、时代感、久远感、陈旧感和粗糙感，强调了生活气息和战争场面各自的特点以及地域特征，呈现出了逼真的战争场景以及高度还原的历史画面。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电影里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山上。

人体简史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把你体内的 DNA 搓成一条线的话，它能延伸100亿英里，比地球到冥王星的距离还远，所以光靠你自己就足够离开太阳系了。从字面意义来讲，你就是宇宙啊。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越害怕感伤，因为无可挽回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然而也会遇到令我们远离伤感的东西，比方说深夜一碗鸡汤，美食真的能够给人带来安慰。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入夏以来，额尔河乡嫩江沿岸沙滩成为群众休闲露营热点区域，游客增多带来的塑料包装袋、饮料瓶、食品残渣等垃圾散落滩涂，经雨水冲刷溢入江，

存在水生态污染隐患。为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守护嫩江流域生态环境，额尔河乡联合嫩江县开展嫩江沿岸沙滩近滩精神文明实践活动。整治现场通过分段包干协同作业方式，重点对滩面、草丛、石缝等隐蔽死角开展拉网式垃圾捡拾，对收集垃圾统一清运处置，通过细致清理，有效消除垃圾入江风险，江岸环境面貌显著改善，同步开展文明宣传，向江边游玩群众普及护河知识，倡导无痕露营、文明出游，呼吁群众自觉带走生活垃圾，共同保护嫩江水域生态。为进一步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结构，缓解末期部分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促进我旗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先面向本旗符合条件的教师开展教育系统中小学教师选调工作，现将选调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选调计划和相关事宜。一、本次计划选调101名中小学教师，均为专业技术岗位。具体岗位要求详见2026年末期中小学选调教师岗位一览表。二、参加选调的教师通过选调调入新学校后，原岗位聘任的聘用合同自然解除，由调入单位根据学校岗位空缺情况重新聘任，并按规定重新确定工资待遇。三、报名人员提供虚假信息的，一经查实直接取消报名资格，相关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二、报名时间及地点。一、报名时间2026年8月24号至28号，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17点。二、报名地点教育局人事股。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财政部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近日，由乌审旗、乌兰木齐原创联合马头琴交响乐队共同演绎的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提名。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曲艺专业最高奖。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消息，1至7月，全自治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达48.9%，过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好消息，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长期以来，白血病被贴上不治之症的标签，一旦确诊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常常陷入绝望。请问，当前

白血病有无治愈的可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回答道，白血病既往被世界上公认为不治之症，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达到了可治可控，甚至大部分患者走向治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如果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的管理已经走向了慢性病的管理模式。既往这种患者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痛苦大，随着技术的进步，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大多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已可治愈，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以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为例，中国人走到了世界前列，创造了上海方案，也就是维甲酸加砷剂治疗的模式，绝大多数患者完全可以康复，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另外，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领域，中国人创造的北京方案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工者时代的到来。多项技术综合运用和治疗，能使大多数患者达到康复，过去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可达到痊愈。面对疾病，我们不要恐慌，正确的面对，及时就医，患者和医护之间积极沟通，我们要建立自信，能使这个疾病走向治愈。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一个人只有向内思考，不断自省，才能拥有向上的力量。只有做到时时反省，才能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保持本心，走好脚下的路，成为更好的自己。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和上周刚刚过去的七夕佳节有关哈。每到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或者是日子里啊，大家都会互相互送礼物表达心意啊。除了情侣之外，其实朋友之间偶尔也会互送礼物啊，来表达心意。但是送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有时候会没送到人的心坎上，或者是有时候你送的这个礼物有点过于奇葩了啊，导致让收礼的人很汗颜啊，很尴尬。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收到过哪些奇葩的啊，令你无语的礼物，或者是甚至都有些不悦有些生气的礼物啊。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当在收礼的时候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会比较开心啊，也会符合你的选礼物的标准，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了，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分享官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但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有，就是我觉得啊，还是送礼这件事情，就是本身就是一件
2: 需要你有一点小心思。
1: 对，就是我觉得，就大家你看。就是如何让大家觉得你就用心这件事情啊，也不是100%的。你说那些在我们讨论的很多的这些礼物，送礼的人是不用心吗？可能他也用心了，只不过这个用的心呢用偏了，然后导致会让人感觉有些哎，觉得哎，你还不如不送呢，是吧？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那我觉得作为收礼的人来说哈，大家。也应该放平心态，就是
2: 对，
1: 别那么容易易怒。
2: 像娇娇一样，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一点。
1: 对
2: 啊，无论什么样的礼物，我都很开心。
1: 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哈。这个明媚时光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看到的很多的奇葩
2: 礼物
1: 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首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奇葩了啊。是什么呢？这个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刚刚说的。就是都会送这个花束，对吧？啊，这个花束呢，它不是一朵花，它也
2: 有花、这个
1: 有点啊，但是它是一整个大猪头啊，然后周围放了很多的这种满天星的花束，然后还画
2: 着一只玫瑰
1: 啊，这个猪头嘴里还叼着一只玫瑰，然后还画着。美美的妆、啊、大红唇大腮红还有长睫毛、哎呀，这个会做噩梦吧，收到
2: 这个不会就是别有用心的那种
1: 礼物吧。对，这个有点过于奇葩了，我觉得。而且这个感觉不知道的人以为你在，
2: 或者
1: 你
2: 可以
1: 你在上供，
2: 也许这个女孩子很喜欢吃爬猪脸。
1: 有些牵强啊，就有些牵强了啊。还给我们发来了什么呢？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应该叫什么，一个香皂啊，这个叫基米卡肝胆相照啊，取自肝胆相照的谐音，寓意是可以肝胆
2: 相
1: 照照见，真心诚意的相待。
2: 我以为这是要劝他戒酒
1: 啊，我也以为是啊，没想到是肝胆相照
2: 的意思、
1: 啊、就咱们关系好，我送你一个
2: 肝胆相照。
1: 但这应该是一个香皂哈，但这个形状有点像肝脏，啊，而且这个褐红色的颜色也还挺逼真的，
2: 对，挺逼真的
1: 啊。但是我觉得就这玩意儿，你放在洗手间里洗手，你不会觉得别扭吗？哎，我很好奇它是什么香味儿的啊？
2: 那娇娇要不要我去查查它多少钱？
1: 送
2: 你
1: 一个。再来看看啊，这个7710说了，这个礼物呢只是送的人的一个心意啊，但是刚刚我们也讨论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心意太过于偏门，好像也会让收礼的人觉得哎呀
2: 对
1: 有点无语哈。刚刚这个明媚时光还发来了这些，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小猫啊、应该是不是桌面摆件。
2: 这个小猫有一阵很流行，就是一个
1: 可爱的，
2: 对，一个小猫然后托举着双手。最早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是说它是一个笔架，
1: 啊、哦，
2: 它是
1: 一
2: 个
1: 架子
2: 笔架，对、嗯。但是现在看样子，大家已经把它玩出花来了，它可以举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对，这个发来了一个举这个无线耳机 AirPods 的这个画面，还挺有喜感的。
2: 对
1: 啊，然后包括这为什么举了一个大鼎呢？
2: 项羽啊，
1: 这是个，
2: 你不觉得它像项羽吗？
1: 我以为是个烟灰缸。啊，所以这些有意思的礼物啊，有的其实就是它没什么用，但是、
2: 嗯、对。
1: 还挺有新意的，就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些小礼物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也觉得是比较令人无语的一些礼物，比如说时光雕刻就说了，逢年过节的送女朋友锦旗，上面还写了字儿、嗯，也不知道这男朋友怎么想的，
2: 这个
1: 我觉得伴侣看了都会无语，
2: 这个真的很无语，
1: 嗯，你说会写什么字儿呢？
2: 哎呀，这个、
1: 继续努力，
2: 这个咱们想不出来啊，所以说咱们也不会送出这样的奇葩礼物来、啊。
1: 对，就我觉得啊，去送锦旗这件事儿，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嗯、就是这个，你看，就是礼物也分场合，
2: 嗯、
1: 就比如说你送医生啊、或者是你送这种拾金不昧的人，你丢了手机、嗯、或者丢了钥匙，然后人家给你送回来了，
2: 啊、锦旗，对，
1: 你送一锦旗。就大家就觉得哎
2: 很正常，
1: 很正常，而且收到锦旗的人也会觉得哎我很有成就感，就我觉得我做的这件好事得到了认可，
2: 肯定，对、
1: 啊、得到了被肯定的这种感觉、嗯、也是不错的。但是
2: 给媳妇儿一个肯定吗？
1: 也可以啊，就是你这么说也可以啊，但是可能媳妇儿不想要这样的肯定。
2: 没错、
1: 嗯、米迪说了，这个听说啊几年前有个整蛊人的礼物叫触电。

0: 只要一按笔帽，人就会有被电的这种感觉啊。这个
1: 这是要找心动的感觉吗？啊，
0: 这个心动有点在指尖哈、啊，而不是在心里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还有点危险啊？啊，但是这种小电量的应该还行啊、
1: 嗯。
0: 说到这个触电这事儿，
1: 那可能也不太舒服吧。
0: 就在这儿，我也跟大家提一个醒、嗯，就是千万不要在这个枕头边啊或者床边插着这个充电器睡觉，因为真的有的时候会漏电。哎，你就是刚刚敏迪说的这个会有触电的感觉
1: 啊。
0: 就我有一次也是，就是我在那儿翻滚，我可能就是充着电，然后觉得
1: 碰到那个
0: 它妨碍我翻身了，然后我就把它拔下来了，然后我就在那儿翻身，觉得我的后背
1: 麻，
0: 这个。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在咬我，后来发现、
1: 啊、
0: 不是，是这个
1: 充电头
0: 、啊、所以说这个还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种、嗯、啊比较危险性的哈。
1: 嗯
0: 宇宙城还说了，这个女朋友不会是公务人员吧？你可以把锦旗送到他们单位，哎，这个也可以啊，我觉得这是不错的。比如说送到单位里面
1: 啊，
0: 去
1: 有点刻意而为之，
0: 但是有的时候会让这种我们说。社死星人啊，觉得好尴尬呀、
1: 嗯、
0: 啊，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啊。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和上周刚刚过去的七夕佳节有关哈。每到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或者是日子里啊，大家都会互相互送礼物表达心意啊。除了情侣之外，其实朋友之间偶尔也会互送礼物啊，来表达心意。但是送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有时候会没送到人的心坎上，或者是有时候你送的这个礼物有点过于奇葩了啊，导致让收礼的人很汗颜啊，很尴尬。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收到过哪些奇葩的啊令你无语的礼物。爱笑的515说了，之前呢老伴儿去美国出差，给我带给我一个大包包啊，我家离单位走路15分钟就能到，你说给我这么大的包装干什么呢？那个包啊，现在在我家已经10多年了，到现在这包装都没拆过。哎，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礼物
1: 啊。为什么呢？
2: 他就爱笑的515说的是这个包太大了，就是他觉得有一点不太实用。但是你不觉得他老伴很用心吗？给他送了这个礼物，他老伴可能觉得他喜欢包包，然后又这么大，也许可以装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就是
1: 就这个
2: 515，他自身觉得就是说我可能用起来不太方便。
1: 我理解是这个他如何浪漫呢？就是你可以把包装拆了放在家里面，然后这是个大包，大包里面套小包，把它变成了
2: 人家很浪漫的事儿。你不要给
1: 大包放小包的，哎，不是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大包填满了？哎，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也挺开心的。
2: 你要是弄个套娃嘛。
1: 哎，我觉得你看，就这个，我觉得爱笑515说的就是，可能他没有送到你的心坎儿里，或者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实用，就被搁置在那儿了。然后，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处理，
2: 就是、
1: 比如说有人
2: 这个事儿，我想起来，就是我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有一次，就是我们去换着吃饭嘛，跟一个同事换着吃饭，一个女孩子，她就说你帮我那个带一个香肠回来，我记得反正就是那种肠嘛，包装肠。然后于是我买回来了一个。后来女孩跟我说，我一个女孩子，你买这么大一根，我吃得了吗？就是用自己的心思来想这件事儿了，明白吗？
1: 就是她觉得，哎，你能吃好久
2: 啊。不，我就觉得这个啊，你能吃过瘾。
1: 明白明白。
2: 可能就是她老伴儿也是这个心思，觉得啊，这个实用。
1: 嗯，是，哎，你看苏比说了，这个可以改成一个收纳容器，也是不错的。我觉得你要是能，就每年送一个包，把这包填满，你发现15年之后，哎，里面每年送一个15个包装满了，
2: 那不用，
1: 也是挺有成就感的。
2: 再加一只小猫小狗，就直接可以当成他的那个出行包包了。
1: 嗯，也可以啊。啊，敏迪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锦旗礼物都是什么啊？还真给我们找来了。哎，就刚刚我们说的，不知道写什么，人家还真有写的。
2: 嗯，
1: 祝超元气美少女，这是那个横批啊，然后大字永远16。
2: 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给丹丹送一个？
1: 哎，我觉得可以。丹丹说我不来，你怎么你们在这安排我？但我就觉得这挂哪儿呢？
2: 嗯，
1: 对吧？就是挂
2: 家
1: 里也挺奇怪的哈啊。然后也有朋友还有另外一张是祝亭亭玉立、冰雪聪明、温柔可爱、美丽大方的小公主，大字情人节快乐。
2: 嗯，
1: 哎呀，怎么说呢，
2: 这个真的很无语。
1: 对，这至少我们看上去也都挺无语的。
2: 对
1: 啊，就首先不知道挂哪儿，二，这也没有什么心意啊，就是你还不如送个别的，对吧？你送个手写的，我觉得都比这个有心意啊。哎，手写的，如果你写的比如现在比较流行那种艺术字，
2: 嗯，
1: 就如果说你自己，
2: 手写
1: ，
2: 对对对，
1: 然后写的还挺好看的，
2: 那我这样就算
1: 了，挺卡哇伊的哈，
2: 嗯，
1: 也我觉得也不失是一个，
2: 这是很用心的，
1: 很用心的礼物，
2: 对，
1: 嗯，哎，我觉得你看送礼这件事情啊，就说白了就是还是得送进你的心坎里才行，
2: 嗯，
1: 啊，斯努比说了，丹丹啊，把这个锦旗。
2: 下次挂在他的背后，
1: 也就挂在办公室
2: 啊，对，
1: 永远
2: 挂在他的背后。
1: 我觉得你看这也分人，
2: 嗯，
1: 我觉得穆小丹他要收到这种礼物，他可能还
2: 好开心，
1: 还可能挺开心的，
2: 开心，
1: 还可能挺开心的。所以说你这个得把他送对了人啊，
2: 嗯，
1: 或者是你得了解这个人，送到心，还是说白了送礼要送到心坎里，
2: 对
1: 啊，这个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是

0: 送进心坎里，也会让你觉得哎很开心。
1: 嗯，
0: 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如果说大家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会觉得啊，我是比较感动的，或者比较用心的。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吧。
2: 我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讨个巧。
0: 嗯，
2: 是这样，就是因为前两天临近到七夕节了嘛，其实当时还有一周的时间。然后那天呢，我带着我儿子还有那个我媳妇去逛街。
0: 嗯，
2: 就是我儿子呢，他就想逛那个乐高店，他要去乐高店，然后逛，想逛玩具。但其实呢，因为他之前有一段时间犯了错误，我是答应他不给他买乐高的。
0: 嗯，
2: 但是那天逛的时候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然后买了一个小号的迪士尼城堡。
0: 哦
2: 啊，然后以七夕节为理由送给了我媳妇儿。
0: 嗯，然后本来不是送给儿子的
2: 吗？对，你说这个礼物他怎么说？他肯定要收。
0: 嗯、
2: 然后他也许而且很意外，就是说你怎么会带他来玩？
0: 啊、
2: 会给他买了个礼物呢？
0: 最后怎么玩呢？是还是儿子来玩？
2: 对，其实你装的时候还是儿子玩。
0: 哦、
2: 再说咱们再说一点，大迪士尼城堡我也买不起。对吧、
0: 哎、对，其实你看、就是我觉得还是说送礼这件事情啊，还是有一个
2: 有一点小心思。
0: 对，就是你这个小心思还挺讨巧的哈、既哄了儿子开心啊，还送了
2: 哎以媳妇儿的名义。
0: 媳妇儿的名义啊、不错不错啊，这个是就是我是出钱的啊，这个礼是媳妇儿送的
2: 啊，
0: 儿子还开心了
2: 啊，媳妇儿收的、
0: 哎、
2: 儿子玩
0: 啊，一家人都其乐融融，也不错，还能一起来拼
2: 啊。对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送礼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讨论了讨论。其实我觉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奇葩礼物尽管挺气人的，
2: 嗯，
0: 但是作为旁观人来讲还挺有意思的。
2: 对
0: 啊，就还挺有趣的啊。刚刚这个宇宙尘埃说了，手写的是送对联吗？当然不是了，我觉得是那种手写的那种贴纸，或者是那种裱起来的东西，然后写上你对他的祝福，然后写的比较，就您别一板一眼，或者是写的特别丑啊，你就那种艺术字，哎，还挺可爱，或者是能够当一个摆件挂到家里的，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2: 那个挺用心的，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说送礼这件事情啊，大家我觉得斟酌一下啊，也要因人而异啊。当然大家也不要一味的追求这个礼物是否它的本身是有多贵，是要花多少钱，我觉得那个就偏离了我们送礼的一个本质了，对吧？我们还是要以大家开心为主。嗯，三三六五说了啊，感谢这位听友啊，说广播是点亮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一盏明灯，也向所有的在广播战线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致敬，你们辛苦了。广播是全国人民休闲时间的精神食粮，广播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是知识和开心。哎，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正因为有大家的这种一直以来的长久的陪伴和信任，所以我们才有创作的动力。所以说我觉得加班也并不太辛苦啊，每次这个节目我觉得也
2: 很
0: 开心，很
2: 欢乐的时光，
0: 对吧？
2: 对，
0: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在吉利汽车2026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吉利汽车行政总裁干家乐正式宣布，吉利未来不再研发传统燃油车，所有燃油车产品将全面转向 iHEV 智擎混动技术。这一消息终于也被吉利给官宣了啊！干家乐表示，依托新能源体系与吉利 AI 的技术加持 ，iHEV 也就是油电混动、智擎混动综合性能已经全面的超越日。

0: 主流的混动产品达到全球混动技术第一梯队水准。这套混动系统呢，由高功率电驱、高倍率电池和高效发动机共同组成。比方说星越 L iHEV 智行混动、星锐 iHEV 智行混动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推向消费市场。借助混动技术的助力，吉利中国星将会冲击百万的销量目标，相关混动车型后续还会布局海外市场。但有一说一啊，这套技术最先在市场当中获得成功的，我们应该借鉴，应该去参考一下，那就是丰田的普锐斯。我不记得是具体哪一年了，比亚迪早就官宣了我不再研发内燃机了啊。但是呢还有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其实吉利自家的内燃机技术我个人认为是要高于比亚迪的。此时此刻宣布呢，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战略的考虑吧。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我问一下，我一台途昂他用买了6年的还是值多少钱？
0: 6年你要算算数啊，2020年买的还是2019年买的？
1: 2020年12月份
0: 吧。2020年12月份，这是20款还是21款？
1: 5月份。
0: 行，我就问您是20款还是21款？
1: 我不清楚哎。
0: 不清楚，20年5月份买的啊。行，我大概估计是20款啊。是330还是哪个版本？380。380四驱豪华还是舒适？
1: 应该是豪华吧。
0: 好，您告诉我当时是30万9900的标价还是31万9900？
1: 那不值哎，它是30。
0: 我跟您说了是标价呀，指导价也不算您的落地价。
1: 标价是34万9900。
0: 标价34万9900，哇，那你是途昂还是途昂 X 啊？
1: 途昂 X
0: 啊，你是380的四驱尊崇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34万9900那款我知道了啊。公里数跑了多少？
1: 七万三。
0: 嗯，公里数正常。颜色呢？黑色还是其他颜色？
1: 黑色。
0: 好，途昂主要是现在啊，终端优惠幅度挺大的，24万9一口价可以拿车。您这款车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又是途昂 X， 相对来说比途昂没那么好卖啊，这是实话。20款的车型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就是人家收了你的车之后，跟您解释一下，在门店的标价能够标到个12万出头一点点。但收车价呢，因为是途昂 X， 那只能够来到10万6、10万8左右。
1: 太贬值了哈。
0: 那没错，这没办法，新车本来就优惠挺大的。
1: 它贬了1/10了。
0: 是的，毕竟年份也摆在这里嘛，而且最近几年，最近一两年，这个二手车的贬值率确实挺高的。
1: 切换还很好，如果说太贬值了，就没必要换了，去卖了买。
0: 嗯，那就看您自己考虑了，反正我告诉您市场价了。
1: 对，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说有一台那个马自达的车，我想加21年的。
0: 21年马自达什么车呀？
2: 叫什么？马六的是叫什么？
0: 锐意还是阿特兹？
2: 阿特兹。
0: 好，21年的车啊。阿特兹呢，现在一汽马自达已经没有了，并到长安马自达的体系当中了。阿特兹呢，也是完成了他的使命了，已经。好，21年买的，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2: 5万2千公里。
0: 您这其实也算是当时的最后一批车了啊。2.5的还是2.0的？
2: 2.0的。
0: 2.0豪华还是时尚？
2: 我也不知道。
0: 好，17万多还是18万多？当时指导价？
2: 17万多的。
0: 那入门级的蓝天时尚，什么颜色？
2: 红色的。
0: 红色外观啊，红色呢算是一个马自达的主打色系，一点违和感也没有，没毛病啊，这不影响你的保值。好，目前阶段公里数呢也很正常，完了以后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是这样，它本身就停产了，老款车型呢在近几年呢并不是那么受欢迎。阿特兹呢是一款很好开的车，除了其实在后排空间相对来说腿部局促以外，其他我也找不到太多的缺点。当然了，这个胎噪声以及风噪声可能会稍微有点大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21款的车型呢，这款车其实还是挺好卖的，不愁卖不出去，但是价格方面相对于前几年是有所变化的。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的标价最多能够给你标了个7万8，收车价呢，这车，21款车型6万5左右。
2: 都是价4万5左右。
0: 6万5左右，不至于4万5，6万5。
2: 对，六万五。

0: 对，还是挺保值的，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值的。
1: 那时候早的，也就是24亿的时候，他当时除了收折价，出了90万多的
0: 啊。那你已经很，你应该很满足了。你现在过了3年了呀，按照自然年来算，保值还可以的。当然了，我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啊，就是没有什么瑕疵，没有什么刮蹭。如果有刮蹭啊，有一些小事故的话，
1: 后面有小刮蹭，上面
0: 有一点点不伤大雅，但是会减小几千，您自己掂量一下，好吧？
1: 这个就是说65000左右的。
0: 嗯，对，60000肯定是没问题的，上60000是没问题。好，感谢参与，再见。马自达在国内的生命周期啊，它涵盖了老马六，后来又推出了锐意，到后来的阿特兹。自此一汽马自达归入到长安马自达体系之后呢，马六的燃油车就彻底完成了在国内市场当中的使命了。当然现在有一个 EZ6 啊，但那玩意呢，它是长安 SL 深蓝 SL03 的底盘和平台，只是外观方面依然用到了混动的设计，但是跟本身马自达的那一套系统是没有太多直接联系了啊。这是您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头像，我只能描述一下您头像啊，一个戴帽子的小男孩的头像。哎，东哥，远近一体的卤素大灯，换个 LED 灯泡，年检能过吗？是这样，就年检这东西吧，主要是看您什么车，然后您的高配车型是不是 LED 灯，是不是氙气灯，不是卤素灯。我现在想确认一下这个。另外呢，我并不建议你这么去改，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本身是原装的，是卤素大灯，你要换个 LED 灯泡的话，以前呢，现在 LED 还好，功率不是特别大，但是安定器，小型的安定器你是肯定要动的，肯定要装的，所以呢，你得走线路。当然，这样成本是比较低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有一定的隐患。如果说换大灯直接换总成是最安全的、最简单的，当然了，成本会稍微高一点点。年检取决于您的高配车型本身有没有氙气大灯或者说是 LED 大灯，一般情况是没问题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小米集团呢，于8月18号收盘之后，发布了截至2026年6月30号止3个月及6个月之业绩公告，发的挺晚的啊。财报显示，二季度集团总收入是1089.22亿元，同比下降了6.1%。期间呢，利润是94.63亿元，也有同比的下降。为什么呢？就利润大幅度下滑的原因。小米在公告当中明确指向，地缘不确定性仍存，储存核心器成本大幅度上涨，叠加行业竞争激烈，这一压力在手机业务上体现的是尤为剧烈啊。这是手机业务对于小米的一些冲击和压力。而智能电动汽车业务是本季收入最大的亮点，也是利润端最大的拖累。二季度呢，汽车以及 AI 创新业务收入是249亿元，同比呢增长17.1%，交付量汽车是104,199台，同比增长28.2%，连续多个季度保持增长势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增速呢是在中国大陆乘用车大盘同比下滑22%的背景下取得的。截至8月17号，苏七的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50万台，这个成绩其实还挺好的，但是财务压力不容忽视啊。汽车业务 ASP 从去年同期的25.4万元降到了22.9万元，主要的原因呢是苏七 Ultra 高价车型交付比例下滑了，所以呢没办法啊，这个单车平均的成交价依然上不去。其实7月份呢，小米是发布了鹏程增程系列 SUV，将会在下个月，也就是9月份正式的上市。这是小米首款的增程车型，预计将会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但是短期内势必带来更多的研发摊销以及渠道投入的压力。至于会不会卖爆，那我们也只能交给市场喽。一边呢是对业绩有着执念，一边呢无所谓业绩，只要是能够有创意或者说是能够够尊贵就行。宾利汽车公布了其首款电车型的一些相关的内饰细节，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突破是，这也不叫突破吧，就尝试啊，这款宾利的首款纯电车型呢，将成为全球首款搭载100%羊毛车用面料的豪华电动车。新车计划在2026年9月23号的英国正式发布，而且人家用到的面料呢，叫做什么？叫做美丽奴羊毛。长期以来，这款羊毛以柔软、温暖与自然优雅的特质，在时尚和室内设计这些领域当中是备受推崇的，却因这抗磨系数以及耐用性不足，始终难以真正的进入到汽车座舱。汽车内饰本身就需要反复的承受座压与触碰嘛，普通的羊毛面料会很快被磨掉。为攻克这一难题，宾利呢也是做了相关的